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0: 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由2025年的 34.6% 提升至 40%， 这意味着北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含金量将更高。
1: 北京要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体系呢？规划给出答案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战略性产业为骨干，生活性服务业为活力支撑，未来产业加速培育，科技农业加快发展，高精尖

0: 城际跨城定制快巴形成互补，丰富多层次跨区域出行网络，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写下生动注脚。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下一步京津两地将持续深化公共交通互联互通合作，持续优化跨界公交线路布局，围绕群众跨城通勤的新需求，完善运力调配、站点配套、安检通行等

0: 及气溶胶，直接构成 PM2.5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VOC 还会提升大气氧化性，间接促进硫酸盐、硝酸盐等二次颗粒物生成，因此夜间加油相比白天可以减少空气污染。此外，白天加油可能排队时间长，车辆怠速运行也会释放更多一氧化碳等尾气污染物。胡伟还建议
1: 车主朋友在不影响道路交通行车等待需要超过3分钟以上的情况

0: 再现了中都城的宏大布局和社会百态。
1: 据介绍，首都八站两场系列主题展览已经陆续登陆北京三座火车站。除了本次落地的北京西站以外，此前系列展览首场活动《那年来通州：跨越千年的城市漫步》特展已经在北京通州站 B1 层开展。回望京张，见证飞跃，京张铁路的故事主题展览正在京张高铁始发站北京北站地区地下一层开展，系列展示中国铁路工业遗产与科技创新的辉煌成就。
0: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8月、10月18号。
1: 7月27号到8月6号，第10届

特殊教育从义务教育阶段保障向全学段培养，全周期支撑延师。目前北京市各区已经实现了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

0: 题，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个人和企业

0: 我们的政府大厅也看到过，我们有企业想办理相关的证照，他也是坐在那儿，并不是有窗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通过我们的对话框可以给他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呢，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区域通办来完成呢？
1: 区域通办呢，它这个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咱们副中心推出来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服务模式。因为区域通办呢，它除了说云窗口之外呢，还包括全程网办还有自助终端办的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种全流程的啊这么一种服务模式。
0: 全程网办，我打断您一下，是不是我在手机上我可以全程的自己来办理
1: 啊？对对对，
0: 就不用再去任何窗口。任何政务大厅了哈，
1: 对对对，在家就能办啊，自己点点手机操作一下就行。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个人的这些事项，其实通过我们。

这个企业群众，他不管是去到这73个属地大厅的任意一个大厅，都能够感受到与咱们服务中心这种同质同效的这么一种服务，高标准的这么一种服务质效啊。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政治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冀州啊，它的这个16个新。

0: 办这项事的就是办事人员，你来副中心这个窗口办业务，面对的是同一个人，通过系统呢，我们上传材料呀什么的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更便捷。这样的话，就是你确实是感受到的是同质同标的服务。
1: 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实体窗口，现在这个窗，这电子窗口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对一的在为你办理相关的业务。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材料怎么样去把它传过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去过，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格子是吧，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和传过去。

0: 对，相对来说，我感觉啊，作为一个普通办事人，我感觉你得到的服务和支持是更多的。之前呢，你比如说那个，你只面对这个窗口人员，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根据你的选择。
1: 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抽屉哈，这个拉开放进去，地址也可以输入等等，它都很快啊。
0: 对对对，
1: 这现场都可以办理。

0: 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1: 就他们之间互相也是可以的。那北京同理啊，比方说我在副中心，我要办西城的证照，我要办朝阳的，那远一点，我要办昌平的，就比较远了，省得跑一趟，那都可以啊。比方去个房山，去个门头沟。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程通办、跨区通办。其实云川。

政务窗口，它就是一进去以后，它其实各台机器之间它的间距还是挺大的，然后每一台机器旁边呢就有我刚才说的小抽屉的各种我们的电子的证照可以放进去的地方，旁边还有打印机复印机，对面窗口有工作人员，就是在你现场可能看不到工作人员，但是你需要操作帮助的时候呼叫一下，也有工作人员会走到你边上来对你进行指导，所以它还是一个又有人服务同时又数据帮您服务的。我看分人有的就完全自己操作了，很熟练了，可能是那种企业经常来办的人。

重办事项清单，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保这些民生热点领域，让越来越多的业务呢在北京、天津、河北都能够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我们讲的实实在在的降低呢大家的办事门槛，让老百姓可办的事儿越来越多。第二呢是持续推进规范运行和精细化管理，我们将持续细化完善京津冀区域通办的联动，进一步规范呢事项清单管理，优化呢办事流程，同时呢坚持常态化开展三地工作人员的窗口人员的培训啊，让我们这个服务队伍越来越强大，我们持续推动呢我们的规范运行和管理。第三呢，我们是准备呢持续提质升级我们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

0: 视镜儿，一换换个老花镜儿的，那办起来都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所以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大数据政务服务真的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啊。我们节目进行到这上半段过半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大数据政务服务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张局长，
2: 它主要是相当于就是政务服务，我们是老百姓企业包括去办事，相当于它数据呢是流通起来了，就是包括就是多个部门的数据。以前呢，你可能就是办一件事，把涉及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得

产业的扶持以及惠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庄园的帮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主要干两件大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让智慧城市建设跑得更快；第二个就是怎么用好这个数据。那么就是以前有很多企业，他想这个用到政府数据啊，或者说想做一些政府侧的数字化项目，他这个门槛高啊，这个成本也高。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接的像这个天平数据，它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司法数据啊，或者说这个商家想选址，它比如说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它想在哪一块选择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咖啡店啊这种选址，它可能都会想要这类的这种数据。
1: 这种公共数据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数据啊，就公共的街道上，比方哪个人流量比较大，哪个商圈它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公开的一些数据，但也只有政府可以掌握。
0: 对，这些就是，而且就是通常通过我们这个信令数据，比如说就是。

0: 端午节的时候，北京城市副中心在京津冀的一个旅游的热门点就是我们的金龙巡游啊，我们河面上有这个隆冬的大巡游。那到底有多少人在那儿了？比方说我现在要去啊，那到底这能不能再挤进去？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数据上的需求？
1: 对，这种就会他就把这个数据放。

0: 这个意思吗？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刚才就是我们聊到这个政务服务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大家的这种操作都比就是希望比更便捷一些。
0: 嗯，
1: 那么企业就是想用到我们这个学籍的数据，
2: 就省得拿什么学生证还有学籍卡了啊。
1: 对，就是它这个学籍数据呢，我们会放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空间里面，会给它提供一些模拟的或者是样例数据。

0: 招引也难，留住也难，
1: 是。
0: 那我们今年也是在这个政策里面把这个像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人才呢列到我们这个运河英才的这个评定计划里面啊。那么运河这个英才呢区里面有包括直接的资金奖励，够

0: 人
1: 对
0: 发出的手机的信号，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信号呢，通过咱们的部署在通州区的大概仅有7000多个基站，
1: 嗯，
0: 然后进行了汇聚。当然呢，这个手机呢，我们不会收集个人的信息，
1: 嗯，
0: 啊，身份证号、姓名啊、手机号啊这些个，我们只是记录个数。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现在也在跟园林局合作，啊，把我们通州区的所有的公园，
1: 嗯，
0: 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现在通州区正在做花海建设，
1: 嗯，
0: 啊，把花海的人流群体呢，我们做一个分析，针对

0: 数据也要汇聚到应急部门，所以形成了一个多方联动的一个数据能力。
1: 嗯，哎，我特别想问问我们数据中心的我们的涂主任啊，包括我们的曹宇曹科长，就是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数据，我们后续还会有哪些数据？它其实现在搜集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后续还会慢慢的搜集进去呢。像曹科长，
0: 数据啊。首先来说呢，数据是分两种部分。第一种呢是公共数据，也就是刚才图上讲的是政府侧的这些数据。政府侧的这些数据呢主要是各个领域的，然后由我局进行汇聚。
1: 那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那个

0: 六 FM 101.6，京津冀之声。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3: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2: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3: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提示您遵照执行。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首次编制现代化产业体系5年专项规划，立足北京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擘画15/5产业发展新蓝图；
3: 天津首条进京公交开通100日，运送旅客7.5万人次。
2: 夏季气温高，日照强，北京倡议夜间错峰加油，减排又优惠。
3: 北京进入第二代美国白俄防控的关键窗口期，今年重型基数大，扩散速度快，防控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0: 区产业联动，加强产业空间统筹布局，推动中心城区持续优化创新服务能力，促进城市副中心加快集聚新兴制造产业。一区一策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能级，支持生态涵养区积极打造特色产业组团。
1: 规划特别提到，畅通海淀区初创企业从园区孵化毕业到平原新城产业落地的衔接渠道，推动海淀区机器人创新成果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平区、顺义区实现转化落地。
0: 从各个产业园区来看，北京将加强特色化、专业化园区建设，构建一园一特色的发展格局，鼓励园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精准培育招引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提升园区专业化运营服务水平，打造高品质园区环境。
1: 从更大区域看，三地将更大力度地推进京津冀产业协作，合力建设北京经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链一策推进产业链延伸和协同布局，以两廊四带为整体骨架，聚焦京津金雄走廊，联动京宝石、京唐秦、京章程产业带和沿海经济带，形成多圈层一体化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产业。

0: 销售和面向市场交付的这样一个过程，目前已经有非常多在手订单了。
1: 近两年，随着北京人形机器人一会一赛持续火热，不少观众十分好奇，人形机器人距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贴心的生活伙伴还有多远？苏颖这样回答：
0: 也不远了。这个价格上比较类似于万元这样一个水平。第二个呢，比如说它的这种交互上，你成为你的家庭伙伴，那你跟它的交流互动要更的友好，以及它的这些材质上，可能也会需要一些更进一步的迭代。所以很期待啊！我们觉得今年明年都会有一些消费级的产品面向市场。
1: 苏颖告诉记者，今年是公司第二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0: 滞展会引流、消费旺市的联动格局，持续放大综合带动效应。
1: 来关注河北，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了7544.3亿元，

0: 也正在发生变化，从到享服务，从换旧家电到升级智慧生活。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晚上七点，在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内举办的首届庙庙的料理面包节上，60多家烘焙和餐饮品牌从全国各地赶来，咸香料理面包、爆馅甜面包、创意三明治，一条步行街

0: 从过去传统商铺的简单凑堆儿，到如今主动策划主题 IP 活动，万里庙步行街用差异化消费场景不断圈粉市民游客，打造消费增长点。餐饮门店负责人李子俊：
1: 我是没有在任何一个汉堡节，包括任何一个面包节上是感受到这么热情的。
2: 那以后石家庄再办这样的活动，您还会参加？
1: 那一定会的。
0: 石家庄万里庙步行街管委会副主任谢子兵：
3: 能融合了戏曲，融合了美食，更为年轻人打造一站式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地，也是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0: 一场面包市集引来了全国品牌，留下了消费口碑。今年以来，我省聚焦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4: 据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近日介绍，今年上半年

上半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1.6%， 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 5141.8 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 94.5%， 高于去年同期 4.7 个百分点，表明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信贷支持。制造业贷款增长势头稳健，上半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6873.7亿元，同比增长 14.7%， 比年初增加1833.9 亿元，占

0: 部，京津两地将持续深化公共交通互联互通合作，持续优化跨界公交线路布局，围绕群众跨城通勤的新需求，完善运力调配、站点配套、安检通行等协同举措，持续织密便捷高效的跨省市公交网络，不断拉近京津时空距离，推动双向生活向同城化稳步迈进，让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两地群众。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方面，昨天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发布，今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将在本周六，也就是8月1号启动，持续到10月8号。在此期间，市民可以通过系统提交个人、家庭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也可以提交金牌小客车变更或转移登记资格申请。尤其是需要将个人申请转换成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市民，请留意相关的信息，不要错过提交申请的时段。
0: 守护北京的蓝天，离不开每一位车主的主动参与。夏季气温高，日照强，白天高温时段加油，油品挥发加剧，容易产生大气污染物。为了从源头减少污染生成，北京市日前发起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倡议。同时，北京各大加油站也纷纷推出配套优惠举措，鼓励所有车主夜间加油。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晚上八点多，位于朝阳区左家庄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内，陆续有私家车进站加油。车主张先生说：“
3: 现在天热，晚上来的话，一是排队没那么多车，第二是中石化这边夜间加油，在晚上八点到次日六点有一些满减券，包括加油的和一些废油品的，就像水的这些优惠券，正好夏天我也用得上。”
2: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6月30号起，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北京地区的加油站同步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活动，持续到9月30号。中国石油南湖加油站经理王石岩介绍，
4: 针对网约车和出租车高频司机，咱们享受的是从晚上的9点到次日凌晨6点88折的优惠。针对于普通车主，主要是一些后备箱商品的优惠活动，比如说玻璃水、矿泉水几乎是半价。6月30号以来，南湖加油站夜间进站加油的车辆比前几个月上涨了20%，夜间加油的销量环比增长了30%。
2: 除了避开高温和享受实惠，不少车主也表示选择夜间加油更是出于环保自觉。车主何先生说，
5: 白天加油温度高，油气挥发的多，晚上相对来说油气挥发的少，可以减少一部分大气污染。
2: 据了解，由于汽油是轻质的低烃类物质，挥发性较强，汽车在加油的过程中油箱口是敞开状态，因此会造成 VOC， 也就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逸散。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与污染防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伟解释，
6: 汽油的挥发与温度呈显著的相关性，温度越高挥发性就越强，夜间加油温度比白天低，它 VOC 的排放就会相应的降低。

0: 当前北京已经进入到第二代关键窗口期，今年城情基数大，扩散速度快，防控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部分区域在防治作业期间仍有可能出现树叶被啃食、网木挂枝、吊虫扰民等现象。外来入侵物种防治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市民可以通过拍照食虫小程序及时上报虫情，填补专业巡查的盲区。
1: 来关注文旅方面，目前正值暑运客流高峰，日前金中都北京都之源主题展览亮相北京西站地下二层，来自全国各地的抵京旅客无需出站就能够近距离探寻北京870多年建都史的源头文脉。作为首都八站两场系列主题展览之一，本次展览汇聚金中都多年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成果，结合金代图像资料及历史文献，以建都迎城、中都梦华、古都新生三大篇章，通过图文和实物生动再现了中都城的宏大布局和社会百态。
0: 据介绍，首都八站两场系列主题展览已经陆续登陆北京三座火车站。除了本次落地的北京西站以外，此前系列展览首场活动《那年来通州》跨越千年的城市漫步特展已经在北京通州站 B1 层开展。回望京张，见证飞跃，京张铁路的故事主题展览正在京张高铁始发站北京北站地区地下一层开展。系列展示中国铁路工业遗产与科技创新的辉煌成就。
1: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7月27号到8月6号，第10届 PAS 打击乐艺术周在北京西城区举办，推出9场音乐会、2场展览、6场大师公开课、原创作品征集等活动，为市民带来一场兼具国际视野、国风底蕴与沉浸式体验的夏日文化盛宴。
1: 本届打击乐艺术周特邀德国、西班牙、美国、马来西亚、喀麦隆等国10多位国际音乐学院的教授与演奏家，联动中央音乐学院等11所国内高校专家、知名院团演奏家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组织近1000名青少年共同参与。8月1号到6号，北京金帆音乐厅、缤纷剧场将推出涵盖青少年展演、非遗锣鼓、中外艺术家交流的7场专场音乐会。多位国际顶尖演奏家将带来大师公益公开课，免费向全国青少年学员与一线从业者开放。
0: 近日，北京市密云区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全新水上文旅项目“白河漫渡漂流”正式开启试运营，为市民游客推出京郊全新夏日清水休闲好去处。这处漂流河段坐落于东至北村沿线，全程3.9公里。河道分段设计，既有平缓浅滩适合亲子戏水，也有自然落差激流段，满足年轻游客游玩需求。项目创新融入历史人文演绎，沿途设置 NPC 沉浸式表演，还原明代密云河道治水历史，实现山水风光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1: 昨天，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史诗大片《奥德赛》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了中国首映礼。除了诺兰之外，制片人艾玛·托马斯、主演马特·达蒙、沙利·塞隆也一起出席。他们在红毯环节跟影迷热情互动，还在对谈环节分享了电影拍摄幕后的故事。
0: 奥德赛由诺兰编剧并执导，改编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奥德赛是一部长达12110行的史诗巨著，主要描写木马计的设计者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的10年海上历险和他归家之后夫妻团聚的故事。
1: 作为诺兰的第13部长片，奥德赛由全明星阵容出演，横跨6国拍摄，实现了他多年来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整部电影的心愿。拍摄消耗超过640公里的胶片，这一长度超过了从多伦多到纽约的距离，也是他迄今为止创造的最具沉浸感、格局最宏大的银幕体验。该片定于8月14号全国公映。
0: 最后再来关注三地简讯。北京市政府昨天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北京正推动特殊教育从义务教育阶段保障向全学段培养、全周期支撑延伸。目前北京市各区已经实现了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多年保持在 99% 以上。
1: 昨天 ,2026 ESCC 具身智能供应链生态大会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400多家具身智能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及50多位行业专家参会。大会首项标志性成果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正式发布。同时，平台线下空间已经在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建设完成，可为不少于50家优质供应链企业提供免费办公空间。
0: 昨天上午，来自天津市16个区园林绿化部门的技术人员以及五大市属公园的园林养管人员聚集在一起，观摩天津市新引进的自走式修剪机和多功能树叶收集车，如何在城市道路上作业运行。针对今年的气候特点，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园林管理处首次在汛期组织树木修剪工作，避免出现影响道路通行以及伤车砸人等突发情况。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春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和您说一些关于朋友们非常关注的有关急救的话题。2024年的12月31号，国家卫健委发布了脑血管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也正式呢把急性的贫血性的卒中患者的抢救时间窗从 4.5 小时扩展到了24小时。那么也把这项成果呢写进了国家级的指南。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科的主任医师，也是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郑华光主任。郑主任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4: 那么郑主任，我们知道啊，我们天坛医院呀，在这个综合应用的影像学呀、人工智能技术啊，在全球呢都首次把静脉溶栓的时间窗呢从 4.5 小时扩展到了24小时，这也意味着90%的急性缺血性的脑卒中的患者有机会得到更多的时间窗的溶栓治疗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的想来请教您哈，我们这样的一个大概率的溶窗时间给很多的患者啊迎来了他们生命的或者是他们生活的这样的质量的提升的时间。那么 4.5 小时的这个时间窗啊，在过去这么多年里一直被看作是脑卒中的一个抢救的铁律啊。那么您呢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天坛医院的团队是怎么打破这个铁律的。
5: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因为我们知道缺血之后呢，脑细胞的坏死它是超出一定时间之后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在这之前呢时间窗呢是在 4.5 小时，
4: 对，
5: 那么才是

0: 这是需要通过特殊的影像学呢来评价，我们用叫灌注的错配模型，一般是用 PWI， 就是用我们的灌注核磁和 DWI。 DWI 呢是弥散加权成像，认为它呢主要是这个核心坏死区，而 PWI 呢是灌注缺损区。通常灌注缺损的范围要比核心的坏死的区域呢要大，如果这个比例的话要是超过30%的话，而 DWI 的梗死的体积有相对比较小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是可以获益的。所以呢，那么超出4.5小时的这部分患者，如果用影像学去筛选，用组织窗的概念去筛选，是可以达到超出4.5小时的。过去的话呢，是靠专家的经验，借助这个不管刚才提到的磁共振的灌注成像，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 CT 的灌注成像，这都是可以的。当然 CT 灌注成像对于后循环梗死不是特别敏感。那问题是呢，这些设备或者是这些经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或者是医疗条件欠满意的地区啊，医生的经验或者是设备呢受到一些局限。所以呢，雍俊院长呢就带领团队呢，把判断的过程呢，把时间呢缩短了，同时呢，把判断的结果的准确性呢，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呢是提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判断的时间短了，判断的又更准确了，就更为打通血管、抢救脑组织而不带来出血的副作用啊，赢得了机会。那么这样的一个理念，也通过非常严谨的临床研究的 RCT 的设计呢，得到这个确证的证实，也因此呢写进了指南。我们说写进指南呢，就会影响很多的医生，那么改变他们的临床实践，采用这项有效的方法来减少更多的残疾，挽救更多的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呢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1: 特别的有意义啊。您看，我们知道很多患上脑卒中的一些患者啊，那么有可能因为抢救的不及时，康复的不及时，他们可能后半生或者是说病程之后的日子啊，有的朋友在轮椅上度过，有的朋友甚至一直要卧床，有的朋友可能会失语，患者自己的这种痛苦度哈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在我们面对病情的时候，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面对有绝对的影响

0: 多的朋友也带来了健康的一个期望值和带来了生活质量的一个提高哈。那么我们说哈，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刚才您也提到了，它和影像学呀有非常关键的关联的这样的关系哈。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医生判断患者还有没有这种救治的机会了呢？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实际上溶栓它的基本原理呢，是要挽救处于缺血半带的脑组织。
0: 对，
1: 也就是呢，细胞在它的功能衰竭而没有膜衰竭，膜衰竭细胞就死亡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影像学上呢，它比核心梗死区的灌注缺损呢，或者是脑血流呢更低更差。正常的脑组织呢，血流是丰富的，
0: 对，
1: 那么它的功能也是好的，而半带呢是处于正常和死亡之间的一些组织，
0: 是的，
1: 如果及时开通了血管恢复血流的话，那么它呢功能呢也会正常，
0: 对，
1: 也避免了坏死，也避免了这样的残疾。它的基本的原理呢还是我们叫做 recanalization， 就是血管再通，不管是药物的再通，还是取栓的机械的再通，或者是现在的桥接治疗，让它血管再通。那么再通的基础之上呢，它达到一个 reperfusion， 就是再灌注，恢复血流。在血流恢复，细胞没有长时间坏死的这样一个过程，还处于半带的过程，如果得到血流恢复了呢，它最后呢有可能的 recovery， 就是一个恢复。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是叫做三二的治疗。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话呢，是需要最早的4.5小时呢，是从时间的一个绝对的概念。那么现在过渡到组织创，或者叫影像创，或者叫病生理创去评判。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说早期的4.5小时它不够科学呢？因为我们知道血栓的大小啊不一样，大血栓肯定更厉害。
0: 是。
1: 另外呢，血栓堵塞的血管的部位呢不一样。
0: 对。
1: 如果是它很重要的血管，又没有旁路，我们就没有侧柱循环。那么这样的话，同样的一个发病时间，一个大的栓子卡在一个很重要的血管里边，然后呢又没有侧柱循环，那么毫无疑问，它获得救治的这个机会呢就少的。那么如果是一个小的血栓负荷堵在一个小的血管，而刚好它又有足够的侧柱循环，
0: 是，
1: 那么即便是相同的发病时间，它实际上的病生理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所以呢，从一个粗糙的绝对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单纯的时间来判断过去的一个不科学方式方法，到以病生理为基础的，那么对应的影像学的这样的错配模型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更精准的方法，
0: 对对，
1: 为呢我们更好的救治途中啊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再有呢，第三代的溶栓药 TNK TPA，它比第二代呢靶向性更好，靶向性更好之后呢，它开通血管的能力更强，也就是它开通血管的能力大概是第二代的 RTPA 的超过了接近一倍。同时它特异性很强，特异性很强意味着什么呢？在没有血栓的地方呢，它不发生作用，也就减少了出血。能力又强又不带来副作用的药，又经过一个影像学选择了最合适的患者，那毫无疑问，强强联合治疗的机会就多了。
0: 所以您看这项新技术的推广啊，尤其是把它放到了指南当中，可以在基层医院呀，或者在全国的一些医院进行推广，真的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就这种医疗的探索是太有价值了。
1: 对的，对，一方面呢我们说挽救很多患者和家庭，一方面呢也提升了我们的科技的进步的程度，
0: 对，
1: 特别是它在国际的影响力呢也是非常超前 的所以呢我们就更有信心啊，沿着这样一个科学的轨道，
0: 没错，
1: 把这个科学的方法最后惠及百姓。
0: 那么郑主任哈，我们还想请教您，是不是所有的中风的患者都可以等到这24小时呢？哪些人能满足条件？
1: 我们说可以扩展到24小时，但并不是都能。

它是在三个小时，就是最早的溶栓时间窗是三个小时，然后到4.5个小时。那么实际上它两个多小时的时候已经没有溶栓的机会了，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房颤的心源性栓塞，掉了一个比较大的心源性的栓子，所以呢。

0: 一旦是得了脑卒中，其实就是跟时间赛跑。
1: 是的，所以这时候呢，叫做 time is brain， 时间就是大脑，
0: 没错。对，
1: 但是我们说时间大脑就是超过4.5小时，过去认为就没溶栓机会了，
0: 对，
1: 就有点形而上学了。因为刚才分析了，它测试循环不一样，
0: 对，
1: 栓子大小、部位、性质，
0: 对，
1: 很可能就错过了超过4.5小时，但仍然病生理上支持溶栓的这样的病人。所以这个研究的价值就是在于发现了这个规律，应用了这个规律。
0: 那么郑主任，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哈，想请教您，什么是后循环脑梗死？这个后循环脑梗死呢，
1: okay.
0: 可以说呢，我们这个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对这个后循环的脑梗死会不会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呢？
1: 人体的脑血管是两套系统，一套呢是我们脖颈部前侧的叫颈内动脉系统。那么它进而到颅内呢，分成大脑中动脉和大脑前动�脉，它是供应大脑半球的前3/5。那么后循环呢，是从这个
0: 脖颈，
1: 颈椎这个地方啊，两侧呢有叫椎间孔。那么这些椎间孔呢，串成了一个骨性的管道。那么在里边走行的是椎动脉。椎动脉呢，在我们脖子再往上之后呢，汇成基底动脉。就是刚才我讲的生命中枢，它是给脑干供血的。
0: 对对对。
1: 那么还包括它后边会给丘脑啊、枕叶啊、视觉中枢的这样的一些供血。那么前循环和后循环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后循环的它的供血范围呢，更多的是脑干。也有研究呢，认为呢，就是脑干对缺血的预。

0: 您哈，这个溶栓和取栓它是什么样的关系？每一位患者都要经过溶栓和取栓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1: 这个问题啊，对听众朋友确实很关键。他们的原理呢，都是去开通血管。
0: 对，
1: 那么一个呢是药物的手段把栓子溶开，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血管打开。
0: 是的。
1: 那么所谓取栓呢，是用导管，通常是从股动脉或者是脑动脉，那么顺着血管，就像心脏做支架似的，它只不过是到脑子这个局部，然后呢，把那血栓呢，它有最早的 Mercy 装置，像红酒塞子似的，后来呢，又有小网兜似的这种装置，把这个栓子呢，把它拉出来。这样的话就是用机械的手段，先把栓子碎了，然后再把它这个拉出来。所以呢，是一个是用药物，可以说是化学的方法
0: 溶栓，
1: 一个是
0: 对
1: 溶栓，一个是呢用机械方法取栓，那么是物理的方法。除了物理和化学的问题，它最主要的是呢，药物溶栓对血管的开通率啊，它不是特别的高。那么也就是对于一些大血管闭塞的话，单纯用药的话很难把它打开。
0: 对，
1: 那有人说了，我的药的剂量增加好不好？那不好，这时候出血又增加了。所以呢，我们说呢，对于这个大血管闭塞的话，TNK 的话大概就是在30%左右。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血管内的治疗呢，就有它的优势啊，它的开通率更好。当然建立在它的有优秀的团队，也就是专家的技术得过硬的基础之上。所以呢，对于取栓来讲，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专家。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取栓呢，它的缺点在于什么呢？穿刺。就是你穿刺了，然后这个穿刺这个导管进到了到这个主动脉弓之后，再翻过来进到这个威灵斯环，进到病变的这个血管，完成这个操作它也是费时间的。如果这个时间呢，或者是团队呢，它技术不是很娴熟，或者是说血管的发育它本身比较复杂，这时候这个时间毫无疑问呢就延迟了，而且没

PA 溶栓又到新一代第三代的 10K TPA 药物的技术在进步，那么器械呢各种取栓装置也是在进步，那好，再下一代的这个取栓机器人，那么很可能就不需要导丝穿刺了，或者是导丝穿刺之后就不再需要用导丝送这个支架，而是用导航装置让机器人在

0: 这也发生变化，就是看东西的范围不一样了。那它出现的表现，比如说走路的时候撞墙，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剐蹭，就不是技术问题，就是那边看不到。那么是枕叶，就是负责视觉中枢的那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么我们说 face 就是口角的低垂啊 ，F be fast。
1: 有的人会流口水吗？
0: 哎，对，会流，但有时候流口水不一定是中风，比如说面神经炎。

0: 要复杂一点。中控120就是一看这个看脸嘛，二看胳膊，零是聆听嘛。啊，这个相对就比较简单。
1: 对，
0: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BFAST， 但是国际上的叫 FAST， 就是和

0: 国家战略。
1: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您看也有人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头晕、恶心、呕吐等等这种情况，这也是典型的中风的一些前兆吗？
2: 是的，也就是说对于后循环的卒中呢，会影响前庭和小脑，它是负责平衡的，它会有头晕、恶心、呕吐。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误诊的是因为头晕、恶心、呕吐之后呢，有些患者会想，哎呀，前一天晚上没睡好，
1: 对，
2: 或者是说以前也头晕过，血压高了，高血压的表现
1: 啊，
2: 或者是有人去有点耳鸣，又看耳朵了啊，这些都遇到过。但实际上呢，头晕呢是后循环缺血的一个表现。如果头晕伴有视物成霜，如果头晕伴有指鼻不稳，也就是攻击失调了，指鼻尖都指不准了。
1: 是的
2: 啊，如果头晕伴有严重的声音嘶哑，甚至连喝水都呛了，那么分别提示着头晕伴有垂直辐射的话是中脑，这个脑干的顶端。头晕伴有水平辐射的话提示是桥脑，就中间这个地方。那么头晕伴有

0: 还讲到了我们现在的发病人群逐渐的会年轻化，您看到的您的临床上最年轻的患者是多大年纪？
1: 我接触到的比较年轻的至少有一个是5岁的，他是有特殊原因的，应该在我们儿科里边还要再早。还有呢，比如说30多岁搞 IT 的，夏天周末洗洗澡化偏瘫了等等这些情况，这些都有。那么年轻化的趋势呢，一方面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和过去呢不太一样，更多的是久坐呀，或者是缺少身体活动啊，另外从饮食上啊更偏向高油

0: 这个成果呢也已经被写入了国家级的指南啊。这个医学的这种探索和实践会造福很多的我们脑卒中的患者啊，那么也被国际顶级的这样的期刊所认可了。那么您给我们讲一讲这对全球的脑卒中的救治意义，还有呢我们天坛医院这项研究为什么能获得我们国际脑卒中的这个最高的奖项。
1: 首先呢，通过这项先进的技术啊，能够证实呢，过去因为时间的这样的问题，而没有得到救治的这个患者，他的溶栓的获益，实际上真正能够到4.5小时之内到医院救治的这个卒中患者啊，大概在10%到20%左右，是比例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个时间呢很短，又到具有溶栓的这样的条件的医院。首先发现不一定很及时，
0: 没错，
1: 然后也许还需要再转院，那么时间就耽误了。那么通过扩大了时间窗，那么使更多的患者可以得到救治。他的这样的团队呢，还包括你的比如说传感器的技术，我们未来研发针对卒中的这样的一些识别，那利用一些去除隐私的，经过模糊处理，然后发现你走路的姿势，一侧的胳膊抬不起来了，或者是怎么样，那及时的

磁共振的它受到一些资源的影响，现在雍院长也正在带领我们研发低场强磁共振。低场强磁共振的成本呢，就是现在核磁的至少能降低90%左右，未来呢就能够让更多的地方呢得到普及，发现更多的血管狭窄，也就是在它没有堵之前已经窄了快堵的时候，通过用药比如说降脂，通过抗血小板把它稳定下来，那么甚至呢有些需要提前做支架，甚至呢可以用药。比如说我们发现另外一种疾病啊，就在我们的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呢也发现，就是一个简单头晕，没什么特殊症状，一查之后呢，大脑中动脉很重要的一根血管，很大的一个动脉瘤，宽颈动脉

0: 那么这时候我们通过检查呢，就发现了这个动脉瘤，就进行栓塞。那么我们也发现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基底动脉的闭塞或者中度狭窄，那么还没闭塞之前，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对，
0: 我们给他用药之后，就阻止了他的中风的发作，那么阻止
1: 了
0: 他的这个刚才提到的四肢瘫躺在床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医疗刚才讲的是急救，怎么急救，怎么让更多的人能获得急救。
1: 嗯，
0: 现在我们做的呢，是在雍军长带领之下，当然也是响应我们国家主动健康，
1: 嗯，
0: 预防为主，
1: 对，
0: 就是更精准的检查来发现他疾病的风险，
1: 嗯，
0: 或者是药物治疗，或者是辅以生活方式治疗，
1: 嗯，
0: 或者是有些需要手术，减少发病，推迟发病，让这个即便是发病呢，它的程度更轻。这样的一个工作是需要在精准医疗，就是精准评价的这个角度呢，能够实现。那么这项工作呢，我们救了很多客户。那么现在需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如果我们做泛泛的体检，泛泛体检做头 CT 就不错了。
1: 对，
0: 但头 CT 呢，它是发现不了脑血管的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还是对一些高危人群，或者是有可能有一些征象，有一些遗传家族史的，
1: 嗯，
0: 其实是要查一个磁共振，
1: 而且他已经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呀，比如说头疼啊，可能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上班族可能经常有这种情况，
0: 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
1: 是的，
0: 需要经过医生的判断呢，来选择合适的检查。那再比如说心脏的房颤，
1: 嗯，
0: 就是心脏的不节律的一种，它也会造成心房长一些血栓，
1: 哦，
0: 那么这些血栓会脱落到脑子里边。还有一种叫阵发性房颤，
1: 嗯，
0: 等你不舒服了到医院

0: 这种监测的工具信号。
1: 我们希望郑主任以后您可以经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朋友们介绍大家特别关心的有关我们脑卒中啊，有关我们脑神经学科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郑主任，我们说到这儿呢，节目马上结束了。
0: 好的，再次感谢邀请。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啊，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动，怎么吃。
1: 哎呀，太好了。
0: Exercise is medicine， 就是运动是良医。Exercise is brain， 运动能够促进脑健康。包括 nutrition is medicine， 就是或者叫 food is medicine， 就是啊，膳食同源吧。
1: 太好了。
0: 但实际上呢，如果运动不科学，我们最近也看到在运动过程中突然出现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所以在这块呢，我们和这个首都体育学院呢，我们一起在做精准运动的评估。啊，就是运动能力呢，它实际上是和每个人的健康不一样。
1: 对。
0: 另外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它适合的运动的强度和方式呢也不一样，包括饮食。
1: 没错。
0: 也就是我们从生活方式的角度，
1: 对，
0: 结合自己的情况，那么怎么去预防疾病。
1: 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科的主任医师，也是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郑华光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郑主任。
0: 好，非常荣幸啊。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经济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经济之声，京经济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

比较喜欢这口，哎，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摆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基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

0: 见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都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儿，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西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三两，
1: 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

0: 给大家是十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1: 16块多，
0: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三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乎，到第三嚼后槽牙碰。

0: 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

0: 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国祥，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对自己家门口的乡镇街道发展有什么期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跟我们广泛的互动，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2: 本节目在 FM 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3: 五年从80亿到1200亿，小米汽车第50万辆整车下线，创全球新能源车最快量产记录。中芯京城牵头30余家上下游企业集聚，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全面投入。

0: 非常的高。那么这里边呢，其实两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我们提前谋划啊，我们之所以能够落小米，能够落像集中心京城这种大型的工业企业，那么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有大量的储备的这个土地啊，这个是之前啊按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政府啊我们的这个工作部署提前谋划，然后把地提前的储备出来啊，有地才能有企业跟你去谈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扎扎实实的做好服务啊，扎扎实实做好服务，那么了解企业的需求啊，尽量的去帮助企业解决在这个土地交付，然后工厂建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
2: 其实好多人并不是特别了解马驹桥镇，这个名字肯定是大家很多人都熟悉，比如说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那镇域内有什么样我们比较知名的企业，您能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对马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 包括大家老说这个养马场浮桥啊，它到底是什么浮桥呢？
0: 行，那个是这样，我先说一下位置吧。
2: 嗯，
0: 马驹桥呢应该说在通州啊是属于西南部啊，其实比较偏南了啊，然后我们境内呢是有两条高速，一个是

从目前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吧，整车企业单一的一个岗位，实际是可以撬动4到6倍的这个上下游产业的就业需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每年在冷端排气系统总成是50万台，热端的排气总成呢是41万台，这个年产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所以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核心的技术和产品，尤其是面对咱们新能源车的时代，排气系统的技术和市场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天纳克作为这个全球的汽车零部件集团公司，我们深耕于这个乘用车和商用车关于这个排气尾气的净化处理和声学消音的这个领域。亚太地区呢有3个研发中心，24个制造基地，可快速适配我们现在国内车企的这种研发、生产以及配套需求，同时具备呢这个本土化生产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能力，服务于40多个车企吧。现在，凭借着我们这个长期的技术积淀，像燃油颗粒捕捉器、电子控制阀门、排气废热回收系统，都是我们现在的核心产品。随着新能源高端汽车产品升级，其实针对现在混动型车型啊，这个排气系统这个产品，我们企业呢也做了一个相应的技术研发升级。例如从物理结构还有高新复合材料的应用啊，可以提高隔热性的防护，规避排气系统高温啊和现在目前这种新能源电池在底盘并存的这么一个安全隐患。混动车型呢是催化器电加热技术，避免

0: 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4: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5: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4: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6: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4: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6: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4: 怎么用呢？
6: 登陆北京。

0: 的北京首发智慧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其实在王总给我们介绍咱们这个项目之前，还是想让您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咱名字也能体现出来嘛，智慧物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跟传统物流有什么不一样。
1: 嗯，好的。刚才呢是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首先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司。我们这个公司呢是首发集团的子公司。首发集团也是一个传统的保供交通保供企业。那么现在呢也是要从保障交通到保民生，从交通到物流的这样一个转型。那我们这个项目呢选择落在北京东南物流基地里面，也是要做这个智慧物流。这个智慧物流说到底就是现在要把这个物流的这个业务呢要做到智慧化啊，和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园区里面建设的这个仓库的温区，从零下60度到零上20度，它是一个全温区的食材的保供
0: 啊，无人区。
1: 对，这个温区啊，温度温区，
2: 就它这个温区是。

0: 货物的这个容量进行调整，从而达到稳定供应链的作用。其实相当于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稳定的水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它对于我们这个供应链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很智慧化的作用啊。这个项目呢，它实际上对传统的物流模式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升的。首先呢，它在这个土地利用空间上是有一个大幅提升的，相当于我们这个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对于土地利用呢是这个普通仓库的3-4倍，所以它首先节约了空间，第二个呢单位能耗也是大幅度的降低，同时呢由于是自动化作业，这个准确率啊还有这个安全性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对食品安全上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它的温度是严格控制在0.5度范围之内的温度的波动，第二个由于人是不用接触的，所以它对这个食品的安全也有一个更高的保障。
1: 我想象的您形容的这个咱无人的仓储模式，是不是比如说在这个仓储里是没有任何人呢，只有一些机器人呐、然后在外面有一个中央操作的那种智慧的那种平台，人去操作这个系统，
0: 是的，
1: 来控制咱这个仓库，
0: 是这样的。
1: 哦，那刚刚呢，这是我明白了，大家基本就都明白了。刚刚呢，您还给我们解释了咱在绿色低碳方面，咱用了这个二氧化碳制冷。那我们想知道园区在首都民生保供中，咱们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在首都民生保供当中呢，我们承担的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化的稳定的保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有首先刚才那个毕正也介�绍了，就是北京有将近60%的这个关于食材这个方面的保供，60%-70%甚至更多都是从京沪这个进京通道进京的。那它在马驹桥这个地方呢，是形成了一个就是中转站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建设这样一个高标准的物流设施呢，实际上我们为社会化的服务上，就是为整个进京的食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这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就是叫高速，就是高速公路直接进到园区里面，这样一个高效的物流运转的体系，打造一个高速公路园区，高速公路加上园区加上这个前置仓的这样一个保供网络，从而打通刚才介绍的这个产地直供加智慧仓储加一个城市配送加直播一件代发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通路。我们面向的这个中

0: 享一下究竟有哪些。
1: 刚开始说的就是我们区委区政府提前谋划啊，做好土地储备啊，有这么一个关键因素以外，其实从我们把桥

0: 谁来都行。
1: 对，我们是有选择的
0: 啊。
1: 我们是聚焦我们五大产业，我们叫这个强链补链啊，精准招商。啊，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要在我们这五大产业，它是这个链条上的某一环节。
0: 嗯，
1: 啊，这个不光是他来，我们也是主动发掘。像刚才说的，我们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联盟。
2: 嗯，
1: 啊，同时呢，像物流啊、医药啊、这个智能制造啊，我们都有相关的这个产业联盟。定期呢，我们会啊组织企业开展一些对接的活动。
0: 嗯，
1: 啊，并且我们有相关的这种走访机制。
0: 嗯，
1: 啊。收集到的一些企业情况、企业信息，我们会及时跟这种大的企业进行沟通。
0: 嗯
1: 啊，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我们是找到这种龙头企业，去摸它的需求，摸它的供应商啊，这样呢帮助其他的这个链条上的其他企

0: 刚刚建成没多久啊，可能大家在收京东快递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它那个线路，其实60%
1: 对，从马桥那边
0: 都是从马桥我们的这个大仓去发的货，
1: 是新的是吗？
0: 对，
2: 就是直接从我们的马桥发，
0: 去年落成的。
2: 嗯，
0: 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做了两个吧，就是围绕京东。第一呢，是我们同时围绕京东目前它的产业，然后我们供了一块地。

0: 举
1: 比如像我们厂房随着业务的发展和我们企业这个规划，可能会涉及到厂房的一些技术改进，同时也会涉及到呢这些环评的审批，像这种流程和业务上的事儿呢，其实我们企业在申报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很多一些不明确呀，或者说是没有方向感的这种问题。但是对于咱们政府给予我们的这个专门协调啊和这个专人跟进这么一个服务呢，我们有任何的困难或者疑问或者诉求，都可以达到这个三日响应，然后基本上都是限时办结，来辅助我们企业这个精准快速来去把我们的问题彻底解决，也为我们企业呢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支持与帮助，也便于我们更良好的去扩产经营和做新的这个企业规划。
2: 其实这个专班协调全程跟进啊，就是企业在实际运营当中我相信很需要的东西，我们政府支持才能加快这些审批流程，才能让我们最大的优惠政策和力度让企业了解到。那么天纳克北京工厂就是拿到了这些白金奖，说明咱们马驹桥的营商环境还是经得起检验的。那么说完企业的感受，我们再来聊一聊马驹桥镇实实在在最近啃下的一个硬骨头啊，是拔钉攻坚，也是我们全面开展的一项行动，100天就释放了土地万余亩。这段经历对于马驹桥镇的产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毕震，
3: 这个刚才也说了，土地储备是一个非常关键，尤其是对工业企业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由于种种原因呢，在土地上啊，历史形成了一些比如我们叫钉子户，其实就是一些滞留的，那么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留下的。那么这里边呢，错综我们开展了拔钉攻坚的这个啊，同时呢做了大量的整体啊顺利的在去年啊，那么整体的是大概10000亩吧啊，直接因为我们的土地呢实际上还是非常的紧俏的啊，实际上这个工作开展完了以后，我们直接就带动了大概200，这个工作做完以后保障了开工啊，目前整体的我们安置房这个主体的楼都已经形成了啊。
0: 所以说呢，现在百姓能更早的搬新家换新房，然后很多的项目也可以落地啊，
3: 对
0: 大家都是非常好的。那

0: 想随风轻扬，心事尽付书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运河畔，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

0: 让你一种活的姿态，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文化的匠心与浪漫。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金香老师的脚步，走进这座非遗的活殿堂。
1: 实际上是明代第七位皇帝朱祁钰的年号，他是景泰皇帝，这位皇帝，那么呢，颜色以这种蓝色为主，故而得名的。实际上呢，他的正名叫同胎掐丝珐琅。景泰蓝呢，是身居皇宫600年的皇家技艺。为什么我们这儿是有景泰蓝呢？用北大教授的一句话来讲，燕京八绝在北京，但是燕京八绝技艺在廊坊。而且中国是礼仪之邦，在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国礼礼单当中，近12、3年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

0: 不管是我们掐好的丝，都要经火以后烧柔软了以后，才能够便于往那个铜胎上去粘贴，因为是立体图形。然后现在窑里边呢，正在烧制的是咱们一个原创作品，叫《千里江山平》啊，《千里江山平》。
1: 就这个。
0: 那么烧制的过程呢，也非常的短暂，也非常的神秘。那么呢，入窑的时候您看它是一个样子，出窑的时候，哎，它有一个窑变啊。而且呢，在炎炎夏日还能够。

当石头，然后这种，这当时是一下子得了一个金鼎奖，啊，这是人家评委说几十年就没见过这种大器型的这种设计出来，都是传统的这种瓶子比较多。景泰蓝可以加一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景泰蓝加梵高的这个星空，啊，把它做成了一个景泰蓝的一个花器，这个呢是可以。用前几天荣宝斋的人来说呢，就是说可以上拍卖的。它油画呢本身是表面没有丝的，我们用线条也给它抠出来这种细。

然后里边这些附着物都要给它刮干净。用啥刮？用刀子刮，这个叫刮皮刀。然后你要是大一点口就用这大头，你要小一点口你就用这个。哎，你还得找好这个力度。你看这个嘛，我就感觉很庆幸，我要是劲儿大一点，我这就断了。嗯，在这儿可以做研学，我们也对接学校。这中小学生这个学校图书馆都来过这儿做研学，然后也能到秋后葫芦下架的时候，我们有吃的葫芦，食用的葫芦，就是对面有餐厅厨房，我们也可以做接待，就是吃葫芦宴，有葫芦馅包子、饺子、锅贴，然后还有葫芦拌葫芦丝炒。

0: 要是小朋友的话，他会有家长跟着一块儿，就类似亲子活动也是。有的家长跟着一起完成一件作品。我后期是有这个打算，做一个旋转的楼梯，把上边弄成阳光房的那种，因为它是楼板的房子，给它往上接出来，就是专门那个厅就做研学用。就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做接待。
1: 超多家长愿意带着小朋友专程来这里打卡体验，可不只是能亲手制作专属葫芦手作这么简单。漫步整片葫芦园，扑面而来的是山野自然的野趣，夹杂着花香与葫芦独有的清润香气。放眼满眼翠绿，整个人瞬间卸下疲惫，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一些大高架我们都有红灯笼，就是还有彩灯，它安装的时候就有彩灯。有的时候做一件事儿，你想跟你真正的发展起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反正就是慢慢来吧，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得踏实点。这块地算大一点的，有9亩多地，前面南边还有一块地，那块地有。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

0: 行啊，我也看他一眼，结果他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

0: 级研学基地，梦东方未来世界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搭建起一座通往浩瀚宇宙的桥梁。如果说前两站教会我们坚守与传承，那么在这里将教会我们探索与奔赴，解锁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与未来的力量。作为京津冀极具代表性的航天主题研学乐园，这里将航天科普、沉浸式的体验、趣味互动融为一体，每一处场景都是课堂，每一项体验都是成长。入口的时空之门、太空红旗、钢化玻璃星光步道，串联起中国航天的百年征程，空间站的实景展区完整还原宇航员太空生活科研场景，而且让小朋友们能够直观地看见太空种菜、太空净水、太空起居的奇妙细节。
1: 在燕郊梦东方未来世界，有一场属于少年的航天奇遇，在这里我们触摸航天脉搏，解锁宇宙奥秘，奔赴中国航天的星辰征途。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有一个航天梦，今天我们请到梦东方未来世界讲解员沈小梅，带我们解锁超酷的航天研学体验。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梦东方未来世界航天主题乐园，我是本次的讲解员沈小梅，今天呢将由我带领大家参观游览。梦东方未来世界呢，是国家四 A 级景区研学基地，是集航天科普展览展示、寓教于乐于一体的综合性主题乐园。不仅呢让大家呢在体验的过程中学到许多航天科普知识，更加深入了解到中国航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我的使命是传播航天精神，我们的愿景是打造最好玩的航天科普乐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航天展厅。宇宙呢对于我们人来说一直都是神秘莫测的，它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运行当中，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随着航天科技发展，宇宙的奥秘也被我们人类所一一破解。我们人类所知道的星系就有好几万个，星系由无数的恒星系和尘埃组成的运行系统。历史上星系根据形状分类，分为放学星系、椭圆星系和不规则星系。那我们居住的地球呢，在太阳系，太阳系在一个更大的星系当中，称之为银河系。这边呢所展现的是探秘太阳系。太阳系呢是以太阳为中心和所有受到太阳引力约束的天体集合体，这里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八大行星。那小朋友如果

所以说水在太空中也非常珍贵啊。咱们在家洗澡可能是十分钟左右或者二十分钟，但是它这个整体需要的话得至少六十分钟，因为是四十多分钟是准备工作，只有十来分钟才是它真正的洗澡时间。这边就是咱们这个经典的项目黑洞迷旋过山车了啊，这个边上呢也有咱们一个黑洞的一个知识点啊。黑洞不是洞，它是由恒星死亡后形成的天体，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那质量物体越大的物体，引力场就越强。黑洞迷旋就是模仿物体被吸入黑洞逃离黑洞的过程，也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旅程。全程2023分钟，我们要挑战全程。它连自转再公转，然后这个项目是非常受大朋友小朋友的欢迎的。对，它在空中去，它是。

0: 他这个视频呢会给大家讲述一些科普知识，然后呢我们再以知识问答的形式，让小朋友坐在上面可以去知识问答，然后看看他的注意力啊，他的听力啊，还有各方面的积攒的这个知识怎么样。这个呢叫做太空医疗中心，对，这就我刚才您说的，它主要小故事呢就是讲述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不幸被陨石击中，需要我们给他做一个修复治疗的一个体验。医疗修复平台可以点击这上边的病毒，然后拖动十字 DNA 来进行消灭它这个病毒。我们要精准快速的，因为它这个会变异啊，现在是红色，也许待会儿是绿色或者是蓝色。
1: 哦，就更难了呗。
0: 对，当把它弄完之后，然后里边呢还需要我们给它修复治疗。然后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胶囊潜艇，也就是说我们要坐在这个胶囊潜艇里面，进入宇航员的身体内部去释放药物，做一个最终的一个治疗。
1: 这也是动的吗？
0: 这也是动感的。好的，恭喜两位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小医师。我们的航天员经过了大家的治疗已经恢复了，我们拿好随身物品，别落东西，来往我这边走就行。咱们这个相当于就是一楼二楼左右也都已经转完了。
2: 从600年前的景泰蓝，到乡村振兴的小葫芦，再到头顶这片星空，我们今天用一天时间走过了从传统到未来的完。

0: 众朋友们，在正式踏上这趟从指尖记忆到星辰大海的旅程之前，一白还要给大家送上几个超实用的研学锦囊，保证让咱们大朋友小朋友们玩得尽兴，学得扎实。第一，关于行程规划与时间管理，咱们今天推荐的这条非遗加乡村加航天微度假线路，行程紧凑且干货满满，一天之内完全可以轻松打卡。建议大家上午趁着精力最充沛，先去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静下心来，感受宫廷技艺的千锤百炼。中午正好在杨庄镇报个庄，品尝特色的葫芦宴，在田园风光中稍作休憩。下午则把时间留给梦东方未来世界，让孩子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尽情释放探索。不过要特别提醒您啊，梦东方园区内的热门互动项目，比如黑洞迷旋过山车、太空医疗中心等，在节假日期间可能会比较火爆，建议大家入园后合理规划路线，错峰体验。第二，关于研学体验与互动准备，既然是研学，动手实践才是重头戏。在景泰蓝博物馆体验点蓝工序时，大家可以提前构思好自己喜欢的配色，因为每个人调配出的色彩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在报个庄体验葫芦烙画或镂空雕刻时，一定要听从老师的安全指导，尤其是使用电烙铁和雕刻刀时，注意防烫防割。而在梦东方，建议家长们提前给孩子科普一下基础的航天知识，比如太阳系行星、空间站结构等，这样在参观和参与宇航训练营问答时，孩子们会有更强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第三点，关于着装与随身物品，这三个研学点位涵盖了室内展馆、户外庭园和大型游乐设施，建议大家给孩子穿上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和透气吸汗的棉质衣物。特别是下午要去梦东方的家长，园区内有部分体能拓展项目，如木星训练基地，穿着裙装或皮鞋可能会影响体验。此外，户外庭园部分要注意防晒和防蚊虫，可随身携带驱蚊液和防晒霜。园区内虽然有银河餐厅，但也可以给孩子备上一点小零食和水杯，随时补充体力。第四点，关于安全与文明参观，在景泰蓝博物馆和报个庄非遗基地，大家近距离观赏和体验传统工艺时，请一定爱护展品和工具，做到眼看手动亲，尊重匠人们的劳动成果。在梦东方体验各类游乐设施时，请务必仔细阅读身高和安全须知，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不适宜剧烈运动情况的朋友，请果断选择其他科普展项。同时，研学途中也是培养孩子们文明礼仪的好时机，无论是排队等候还是与讲解员互动，都要做到有序礼貌。最后啊，以白想提醒大家，研学的意义不在于走马观花的打卡，而在于用心去感受。无论是景泰蓝的108道工序，还是小葫芦背后的乡村振兴故事，亦或是中国航天的硬核浪漫，都值得我们在旅途中慢慢品味。希望这份小贴士能为大家的三河之旅保驾护航，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这趟旅程中收获知识、快乐与满满的成长。一程研学，三重成长。今天我们玩转京津冀，在龙发廊景泰蓝博物馆读懂千年非遗的坚守与创新，在报个庄葫芦文化基地看见乡土振兴的匠心与希望，在梦东方未来世界奔赴星辰大海的热爱与远方。整个研学之旅啊，都有一种感动。哎，我突然想到了艾青的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爱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1: 没错，这就是研学的意义。景泰蓝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匠心，葫芦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乡土，航天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家国，这三站串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自信教育链。
2: 确实，而且这三个地方距离都很近，一天就能走完，晚上还能回燕郊再吃顿好吃的，特别适合周末带娃来一趟微度假。今天我走完这三站，我脑子里一直回想着两句话，想跟大家分享一句。一句是张清香老师说的，择一世爱一生，一句是王小培说的，只有人来了，老百姓才能受益。
1: 哎，
2: 我觉得特别对。
1: 是，说得真好。其实我特别想加一句，就是在这个夏天啊，带上您家的小朋友来一趟三河吧，去看看600年的皇家技艺怎么在一双双粗糙的手上去复活，去看一看一颗葫芦种子怎么长成一个村庄的希望。

然后再去看一看中国航天怎么从课本里走进孩子们的眼前。玩转京津冀，不只有风景，更有故事。我是以白，咱们下期再见。

0: 该音频由 AI 生。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2: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0: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附近。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1: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0: 没错，
1: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0: 嗯，
1: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

0: 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
1: 哎，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儿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儿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

0: 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合着这花在哪儿。
1: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花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

0: 茶，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1: 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1: 哎，
0: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1: 哎，
0: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1: 对，这词儿 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

0: 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增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

0: 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九次蒸，九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九蒸九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

0: 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3: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5: 开始了。
6: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

11月5日，原本肃穆的紫禁城忽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乱之中。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曾经写到这样的场景，说那天上午大约是9点多钟，溥仪正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少英手里拿着一份公文，气喘吁吁地说，冯玉祥派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时增，说民国要废止优待的条件，拿来叫签什么字。溥仪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就滚到地上去了。少英递上的公文正是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条件其实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少英传达的另一句话，什么呢？这句话就是要求他们3小时之内全部搬出皇宫。嫔妃大臣太监宫女听说这个消息，顿时乱作了一团。静怡和荣惠两位老太妃宁死不走，醇亲王载沣除了发呆没有其他的反应了，而婉容的父亲荣源则吓得钻进了御花园，怎么也不肯出来。就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溥仪居然没有忘记一件事，他派人到养心殿的三希堂中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偷偷卷进了要

亲自保管。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这快雪时晴帖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当成故宫的头号宝贝严密地保护了起来，那么另外两幅，也就是中秋帖和博远帖的下落呢？在皇室成员全部搬离故宫后不久，负责点查文物的委员会成员打开了养心殿的大门，这一刻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在起居室南窗下的炕桌上，溥仪出宫之时吃的那半个苹果还静静地摆在那儿，而三希堂里那另外两件宝帖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啊。那么他们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柜子里。不过这个柜子的钥匙啊，一共有三把，分别由三个人负责保管。其中一把钥匙啊，在冯玉祥将军的手里，只有三把钥匙凑齐了，才能打开这个柜子呀。其实易培基心里也明白啊，一个小小的保险柜完全挡不住张作霖。可是现在他只能是尽力往后拖延，然后再想其他的办法吧。易培基甚至已经做好了去死的准备，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绝不能让如此珍贵的文物离开故宫。就在这生死一线的时候，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由于当天晚上张作霖要坐火车返回沈阳，临时找人撬开保险柜已经来不及了，不得已这个使者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向张作霖交差。而张作霖呢，也只好暂时放弃了自己贪婪的念头，坐上了回东北的火车。

也随着这列火车一起升了天。这就是著名的黄姑屯事件。张作霖死了，快雪时晴帖也暂时安全。然而此时的易培基的心中却没有一丝轻松的感觉。东北日益紧张的局势让他对故宫文物的命运越发的担心起来。从那个时候起，将故宫文物迁到内地的想法

的国民政府同意之后，1932年夏秋之际，故宫博物院开始秘密筛选馆藏文物中的精品，打包装箱，随时准备启运。快雪时晴帖当然首当其冲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既然是政府许可的文物南迁，那干嘛还要秘密筛选和秘密装箱呢？实际上，秘密装箱实在是迫于无奈，因为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反对文物离开故宫，大多数人都认为，在国家风雨飘摇的时候，文物南迁必然会动摇人们的心，而且文物一旦离开故土，重归之日那就会变得遥遥无期啊。尽管遭到了外界的一致反对，但是文物的装箱工作还是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1933年1月3日，日军攻进山海关，战争的烽火日益逼近古都北平，情况已经迫在眉睫。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分期分批陆续迁往了上海，之后又在1937年运往南京。在这一年的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所有南迁来的文物由南京分院统一收藏保管。然而到了1937年的8月，日寇开始对上海发起进攻，烽火逐渐逼近了南京。在战火的威胁下，文物工作者们不得不收拾起行

就在这个时候，故宫博物院召开了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次理事会，会上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那就是将故宫的文物迁往台湾。与上一次文物南迁的时候不同，这次将文物迁往台湾的决定在故宫博物院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有德高望重的文物专家以辞职来抗议政府的这一决定。然而国民党政府的决定终究无法改变，因此文物的挑选工作也就落到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徐森玉的头上。按说当时国民政府的指示是要将存放在南京的所有文物一力运到台湾去，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按文物的珍贵等级进行分类，将一类文物全部带走，而注入二类文物留下。徐森玉为了尽可能地将珍贵的文物留在大陆，他大胆地进行了许多调包的工作，将大量一类文物用二类文物代替运到了台湾。尽管如此，大批声名显赫的一类文物还是被运到了台湾，而这快雪时晴帖就在其中啊。至于文物的押运任务，再次落到了庄严的头上，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这些文物都是故宫中的精品啊，特别是

没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来到宝岛的故宫文物再次回到北平，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的地方。说到这里，我要再插一句，其实在庄严刚刚来到台湾的1949年曾有

0: 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

0: 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溜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

0: 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啊，你看又富含着皮上边的胶原蛋白，
1: 哎，
0: 软糯有弹性，咬下去以后呢黏糯可口，然后里边挨着骨头的地儿还都是贴骨肉，
1: 哎，
0: 跟那肘子似的，是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

0: 弹簧，而且呢瘦肉比例稍微高一点，这样咱们啃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的吃，这过瘾啊。
1: 哎，没错，
0: 而且它又带有什么适量的这点薄薄的脂肪，
1: 嗯，
0: 就皮下边得有点那肥的，
1: 哎，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0: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而且呢因为这个皮够厚，
1: 嗯，
0: 肉够多，所以说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酱的时间也能稍微长一点，更加的入味儿。
1: 是，
0: 好多人说吃这个猪蹄儿，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
1: 嗯，
0: 为什么说，哎，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它这猪够大，蹄儿够大，肉够厚，它才能哎卤的是时候，哎，而且呢这个时候火候到位了，这里边这筋儿您去吃有一定的嚼劲。

0: 不好的都要更实惠更便宜啊。
1: 哎，
0: 所以如果
1: 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一个字香，
0: 哎，
1: 俩字儿烂乎。这个烂乎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的你的猪蹄确实不太容易，
0: 不太好找。
1: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特牧场的猪蹄呢，它一个特点就是烂乎，嚼得痛、啊、
0: 是的。
1: 首先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买回去以后您能看到什么，您能尝到什么。第一就是它颜色是对的，
0: 对，
1: 您看、啊、拿到手以后呢，它不是那种通红的，
0: 嗯
1: 啊，它是正经的暗红油亮，是正经的酱色。
0: 对，这跟咱自己在家糊出来的颜色是差不多的、哎。

0: 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0: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一包合下来也就20多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如果大家动心了，想买了，或者想咨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0: 说平常吃点胡萝卜，但是我相信家里边有一些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然后家里边的小孩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西红柿，不爱吃番茄啊。这个番茄汁里边呢还富含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啊、有机酸啊、维生素啊等等，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特别特别的有益，更别说咱们中老年人本身的营养就是需要获取的更加全面一些。但珍贵的是这个番茄当中含有这个番茄红素，对于咱们的中老年的身体还是特别有好处的。这是说它的健康方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这个美味方面。
1: 对，其实呢应该说呢，现在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东西呢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印象啊，因为大家觉得番茄汁不就蔬菜汁吗？蔬菜汁呢肯定不是特别的好喝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啊，确实是非常的好喝，它有浓浓的番茄的味道，而且酸酸甜甜的，真的让你喝起来停不下来。但是配料表当中我看了一下是非常的干净，里面只有水还有浓缩的番茄汁以及葡萄糖，糖呢当然是为了给番茄

0: 的这个番茄红素和各种营养的补充有多么的全面，而且多么的充足，这样的浓缩的西红柿汁番茄汁是特别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的，就是一杯下去后补充一天的营养所需。而且呢，咱们这个说的这个数据啊是有检测报告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里边每100克当中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125毫升一盒相当于里边呢光番茄红素就有7.5毫克，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咱们说了含有0.12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一颗大西红柿平均含有2毫克左右，这就印证了刚才我说的一盒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西红柿相当于大西红柿不到4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说这个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125毫升可能就是半杯牛奶的量就能保证您一天的营养摄取，无论是番茄红素也好，还是胡萝卜素也好，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些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都是特别营养的补充，尤其是急需补充营养的这个青少年，对于他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日常饮料上的新选择，对于家里边的孩子，对于家里边的青少年，对于家里边的老人来说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佐餐的饮料，那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
1: 哎，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高，
1: 哎呀，真的是哈、啊！你这么一说的话呢，大家对于今天这个番茄汁儿啊是充满了向往啊，但是就怕钱贵。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价格还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啊。咱们给大家呢主品呢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的超健康，对得起这仨字儿，叫超健康的番茄汁，而且组合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对，今天呢我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呢是30盒，另外我们又赠送大家10盒，是40盒。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第一次跟大家首发见面啊，同时呢也给大家呢鼓励嘛，所以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40盒基础上翻倍，现在大家拿到的首是80盒，那么价格只要299元，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放心购。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0: 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哎，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鸭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1: 哎，确实硬，
0: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

0: 一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捻，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

0: 00015515，
1: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

0: 哦，199块钱，
1: 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
1: 4.4，
0: 您就能吃
1: 到
0: 啊！
1: 哎，这梨，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
0: 稍微的
1: 冰一下，
0: 哎，
1: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儿，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

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北京老干部之声

0: 没有退休期，为人民服务啊，没有终点站。
1: 您说的太好了，小盛听到了郑书记获得了这枚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他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他的这个心路历程，我不知道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
2: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这个50年很漫长，这个漫长的这个50年不仅仅是一种这个时间的刻度，更是一种对一种坚守、对责任的一种担当。所以我看到的是一种榜样，看到的是一种党的光荣历史的一个最坚定的回答，和对我们的未来的一个最坚定的期许。刚刚郑书记说，这一个奖章是他半生的一个坚守和奉献，就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
1: 对，有一个目标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啊，就是啊，50年。刚才您说很漫长，对啊，他半个世纪，可是他似乎又很快，是不

0: 你比如说啊，夜间的紧急集合，
1: 最怕这个
0: 和这个拉练。刚当兵的时候少不了这些生活，
1: 那是啊，
0: 不管哪个部队，
1: 对，
0: 经常的夜间紧急集合，正睡的这个很熟很甜的时候，突然那个哨子那个响起，就紧急集合，而且规定时间很短，那时候手忙脚乱的。黑乎乎的灯也不能开，一慌的时候出现各种情况都有，急急忙忙这个把别人那个衣服给穿到自己身上的，
1: 那很正常，
0: 少穿了袜子的、裤子前面后边颠倒的穿的，打着背包，有的是这个急急忙忙出去，背包没打好，学的是那么规整的，但是一慌起来出来以后捆的那不结实，或者没按那个顺序捆，
1: 甚至散架了，是吧、
0: 散架了，出去拉链往外跑啊，跑跑那个背包都散了，最后这胳膊夹着腋窝夹着回来，这种情况都有，笑话很多，甚至还

是后来很长时间的奋战，最终是把这个堤坝保住了，然后那个战胜这个洪水。当时我是觉得，哎呀，通过这一场之后，自己很受教育，一生难忘。而且从那以后，我就感觉这个以前这只是一个对党员一种

0: 分工不一样嘛，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有的可能做技术工作，我们那里还有好多都是在做技术工作，还有一些入伍不到半年都成立部队的好多骨干，
1: 嗯，
0: 还有一些呢是可能做一些后勤工作，甚至可能做一些包括炊事班呐、啊
1: 嗯，
0: 什么什么，
1: 是的，
0: 养猪啊，什么这些菜园啊，什么这些工作，我还为此还申请过下炊事班，
1: 嗯，
0: 那个为了什么，就想自己觉得，哎呀，城市里别让人感觉咱不能吃苦，
1: 嗯。
0: 入党，人家领导或者是其他那个老同都认为这城市里的、嗯、他们可能不是能吃苦的，可能对着这种眼光，所以我一想呢，早点要求进步入党，我也要求到后勤去，
1: 嗯，
0: 到炊事班做过饭，但是后来那个时间不长就被调走了。那时候这个没有

0: 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2: 国中年少，
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2: 少年中国是什么？

力。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赵书记，您是什么时候转业？

0: 我适应这个所有岗位，干好每一项工作的法宝。要说没什么法宝，要说法宝，那其实就是三句话：听党指挥，脚踏实地，为民尽责。
1: 嗯，
0: 第一呢是绝对忠诚，初心不变。在部队的时候就养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是的，
0: 党员呢以忠诚为根本。
1: 嗯，
0: 所以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我始终牢记自己呢是共产党员这个身份。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岗位可以调整，但是呢忠诚于党的信念绝不能动摇。第二个就是归零心态，终身学习。
1: 归零心态哈，
0: 嗯，
1: 多好啊。

0: 作是吗？
1: 对，我就得开启这个整天就是白天黑夜的连轴的没日没夜的连轴转，另外还得兼顾正常的对上承上启下，
0: 对，
1: 请示汇报沟通协调的等等一些工作，工作强度确实我们自感到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因为这种经常的连轴白天黑夜这么连轴转，有的时候这个会造成我们很疲劳，就造成夜里头我们巡查的时候都是在夜间两点以后。
0: 哦，那么晚呢？
1: 对，
0: 那想象不到。
1: 配合市里或者我们自己自查区里自查，检查完以后的经常是凌晨三四点钟。
0: 第二天还要正常上班？
1: 还要正常上班。
0: 哎呀。
1: 有两次就出现的，开的车你就自己就不由自主的眼睛就闭上了，
0: 太危险了，
1: 赶紧踩他车上停掉边上歇一歇。
0: 是的，
1: 因为连轴转就这种情况，就没办法，工作需要这种性质，这个即便是有
0: 的
1: 时候甚至啊，有时候甚至还能那个，因为生活不规律嘛，工作生活不规律，有时候甚至都累的可能那个攒下病。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甚至就组织这个全区那个文化市场管理经营人员那个负责人的那个会议的时候，哎呀，腹部剧痛，最后坚持这个，那完了那个。
0: 开完了、
1: 开完会，最后都瘫坐在椅子上。
0: 那是什么病啊？最后
1: 到医院赶紧去了以后，检查是那个急性阑尾炎，伴有这个粘液囊腺瘤。
0: 那是要命的病啊！急性阑尾炎，
1: 而且去的那个时机都已经那时候马上就穿孔了，而且那个还有上面还有个囊腺瘤嘛，那个。
0: 那您就这点时间就不能早一点吗？这会一定得开完吗？
1: 也顾不上了，那时候注意力没在那儿。
0: 明白。
1: 就是硬挺着，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挺过来的，那脸都是青的。后来人家说都是铁青的，这个医生说你再晚来一会儿，你的命没了。
0: 是啊。
1: 现在回头想。也挺后怕的，
0: 那可是吗？
1: 包括我们那个其他的那个同事们，也都是这样，非常敬业。
0: 就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
1: 都是这种状态。这个白天黑夜必须得适应，白天工作得有人，晚上也得有，就那么几个人。你像那个负责人工作，各个区里头，朝阳区最大，但是跟人家那个完成的那个负担的范围大，工作量比人家大，但是人员编制是一样的。所以那个市里也都知道我们朝阳区的工作量，大家都习惯了，这种都是很尽职尽责，从不懈怠。在这个负责文化市场监管这个期间呢，当时面对自己应该说有一定的权利的，手握的一定的那个监管权利，
0: 对，就像小胜问的
1: 各类的诱惑啊，这个考验，我还是能够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初心，牢记党员干部的权利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

0: 江传对话光荣在党五十年老党员。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讲的就是银发生辉退休不褪色的坚守，其实这个也特别值得聊。很多人觉得退休了，我的职业生涯就告

更合适的人来做啊。但是最后决定的时候，自己当选那个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也是学着干。这个好在呢，一个是身边有榜样，咱们有很多好的接触，有好的单位，咱们那个。

0: 赶上区里头全市也在开展这个六好支部的创建示范，
1: 嗯，
0: 这个正好也借助这个东风动力哈，我们也促进自己带动我们这个作为支部的建设。
1: 嗯，
2: 那针对刚刚您提到这个六好支部创建，我因为本身也是一个老干部工作者，
1: 嗯，
2: 然后我们也都。

0: 我们没有太成熟的一些经验啊，而且我感觉我们工作跟有些好的单位还是有差距的。
1: 嗯，谦虚。
0: 我们只是本着老老实实这个对照六好的标准，
1: 嗯，
0: 这也算给我们的一个规定动作嘛，
1: 嗯，
0: 对照着要求自己开展创建活动。当然这个在这些六好的那个执行这个标准遵守这个标准前提下，当然我们工作当中力求有所创新吧。
1: 嗯，
0: 我们应该说这里面呢，从我们也是严格的从一点一滴做起，甚至一个一个表格，一个一个的那个登记记录，老干部的这个台账制定，
1: 嗯，
0: 等等这些
1: 非常严格
0: 啊，很细的工作，一点点那个从那个基础抓起，很细的，这对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成和锻炼，
1: 嗯，
0: 然后那个工作其实标准给你已经提得很明确了，你照着做，你就可以做得好。照着做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甚至还感到有些紧张，有点跟不上似的，跟不上趟似的。另外在创建活动当中，一个上边这个老干部局啊，区里老干部局对这个工作给我们经常给予指导帮助，也经常到甚至深入到那个各个职能部门局机关去沟通啊协调，对支部建设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局里的机关呢，党委和职能部门对我们这个创建活动也很给力，他们也给了很大帮助。要仅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会可能会做起来，可能就要困难一些。但是在这个区里这个老干部局的这个领导下，局党委这个领导下和这个科室这些帮助下，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我有很好的一个支部班子，
1: 嗯，
0: 这几个人是很给力。他们是都是身怀，几乎都是身怀绝技，大部分，
1: 哦，身怀绝技
0: 都多才多艺，
1: 嗯，
0: 然后那个工作热情很高，
1: 嗯，
0: 大家同心协力，所以这为我们以后活动当中有一些开展一些特色活动呢，也会有一些很好的基础作用。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那个在创建活动当中，第一期我们没有申报，第二期我们申报的后来最终支部荣获了这个荣誉。
1: 第一期是在那蓄势待发呢，积蓄力量。
0: 我们总觉得我们有差距。
1: 我们也是低调的党支部，但是我们要示范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申报，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支部去学习我们这种先进的经验。
0: 对，您说的对。其实呢，这一项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1: 嗯，
0: 因为它催动我们的工作的这种精神向上，这种那个力争上游啊，
1: 嗯，
0: 搞好这个规范的，搞好党建这些工作，对我们是个促进，只能是有正的作用，
1: 嗯，
0: 而且大家互相促进，我们也觉得通过这个创建会确实对我们推动挺大的。
1: 是，哎，我想问一下小盛哈，小盛可能也了解了很多郑书记的相关的信息哈，您知道吗？郑书记他刚才说他的班子的成员都是身怀绝技的，郑书记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一专多能，他有很多的特长，据我了解的哈，比如像合唱、朗诵、摄影、话剧，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2: 那还真是多才多艺，
1: 真的是多才多艺。其实这个对于开展

0: 演这个话剧。
1: 嗯，
0: 当时是也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当时咱们区里搞活动的时候给这个书记们合唱指挥过，后来他们那个有的单位成立这个话剧团，就想着尝试成立话剧团、
1: 嗯、
0: 让我也去。当时虽然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那个排成，但是他把那个后来推荐给就这次排话剧那个导演、
1: 嗯、
0: 就参演了这个话剧，饰演了一个主角吧，
1: 真是多才多艺。小盛也得感叹，真的，现在我们没有几种才艺都说不过去。
2: 是，特别是这个郑书记，这个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退休以后不但是要追求老有所乐，更是在这个老有所乐中去追求老有所为，去积极的去奉献社会。无论是参演这个普法的话剧，还是这个在积极的去服务社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状态，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党员的榜样。
1: 嗯，真的是这样的。
3: 作为光荣在党50年的50后老党员和入党5年的90后年轻党员，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老同志又有怎样的嘱托？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
2: 那郑书记，您看您这都入党就超过50年了，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变迁。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有这个50年党龄的一个老党员，您觉得一辈子最应该坚守住的是什么？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来说，因为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的人生也很长，您最想给我们叮嘱的是什么？
0: 回望我自己50年这个党龄，走过的路程。历经了时代变迁，岗位更迭，岁月的磨砺，这个我认为啊，

是生逢盛世，肩负的重任，他们是党的新鲜血液，是新时代的中坚力量，希望呢能够珍惜大好时代，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初心铸忠诚，以这个实干担当。

我也代表我们这个青年党员们表个态，我们青年一代的党员们身逢盛世是我们的幸运，那建设盛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也一定会以您和像您一样千千万万的优秀的老党员。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为《诗经故里》，有人叫它荆南第一府，还有人说这里是驴火之乡、玻璃之都。您看，这么多的标签集于一身，足够勾起您的好奇心吧。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间市文化广。

0: 成京师之南府，天下之金土也。翻译过来就是土地肥沃，海盐丰饶，水路便利，确实是京师的南府，天下的要道。所以京南第一府这个名号不光是管着地盘大，更是因为守着这扇南大门，地理位置太关键了。
1: 嗯，您看孙局，听您这一说哈，让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2000多年前的金戈铁马，舟车往

0: 用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写在墙壁上，一句一句地讲给毛长听。也就是在这个菜窖里，毛长完成了最重要的学习。汉惠帝执政以后，邪书令被废止，这时候毛亨已经去世了，毛长就担起了传世的重任。他常常到南面的一个大村子为乡亲们讲解《诗经》，而且深受欢迎，后来那个村子就叫诗经村。
1: 哦，诗经村，那这个村，就是这个名字一叫就是2000多年吗？现在还有吗？
0: 对，还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毛长讲诗的事迹越传越广，当时的河间王刘德听到之后，就把毛长请了去，封为河间国博士，专门讲解诗经。刘德特别爱好儒学，爱藏书，爱治学，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著称于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就是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的。后来实事求是也被赋予了新的哲学内涵，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1: 嗯，实事求是竟然是出自河间先贤的评价哈。哎呀，您看我们河间不光有诗经的温度，还有思想的深度哈。那刘德把毛长请去之后呢，
0: 在刘德的感召之下，很多儒学大师就都来到了河间，搜集整理了散落在民间的大量经典古籍。刘德还修建了君子馆，让毛长在君子馆里讲解诗经。嗯，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慕名而来。当时讲解诗经的比较有名的是齐鲁毛韩四家，因为毛诗是古文经学，它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诗经的原汁原味，影响力逐渐的就超越了其他的三家。
1: 嗯，
0: 后来其他三家呢先后失传，没有毛诗独存至今。
1: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就是毛亨毛长在河间传承下来的，是这样吗？
0: 对，没错。诗经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就传到了罗马，到了17世纪被翻译成了许多文字，传到了欧洲，18世纪起就成为了世界的汉学热点。美国学者把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还有中国的诗经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不朽杰作。您说河间对于诗经是不是很重要？
1: 哎呦，太重要了哈。哎，这下我就知道河间在文化版图上的坐标了，我觉得这世界级的分量哈。那现在我们去河间是不是还能够看到哎当年留下的这个痕迹，比如说那些地名啊、遗址啊，还在不在呢？孙局，
0: 河间的诗经村、君子馆这两个地名从汉代传下来2000多年没改过名字，还有位于30里铺的毛公墓。

0: 正在推进305首诗的印象工程，还为每首诗都创作了揭示主题的格律诗。
1: 天哪，1600多场义务讲座，130多万受众。董洁老师，这是在用脚步丈量《诗经》的传播版图哈、啊。从收藏到讲授，从书房到田野，何先人传承《诗经》的路子真的是越走越宽。那么，除了您刚提到的讲座和著作，那么这两年有没有更新潮或者说更年轻的方式，让《诗经》走进新一代的视野呢？
0: 有，《诗经》美术馆的创办人欧阳新光。

0: 一场在平原游击战中堪称范例的齐会歼灭战。
1: 听您刚才讲这场战斗哈，觉得心里还是很有触动的。您刚提到了百姓们自发的支援，那个年代其实老百姓手里并没有枪，但是有军民一心的这种团结哈。
0: 对，没错，村庄里的百姓们倾尽全力的支援前线，送干粮，抬伤员，传递情报。在齐会这个战场不远的村庄村有一个小小的真武庙，当年战斗打响之后，白求恩大夫就在这个庙里连续工作69个小时，不眠不休的救治伤员。哪怕是炮弹落在那个真武庙的墙外，也没有离开手术台。当时115名负伤战士在这里重获了生机。现在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也是省市县三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院子里矗立着白求恩的半身汉白玉雕像，展陈馆里陈列着39件当时他使用过的医疗器械和物品，每一件器物都像是无声地诉说着那一场跨越国界的无私奉献。
1: 69个小时不眠不休，手术台就是阵地。哎，这句话我觉得就是河间红色记忆里当中最动人的印记哈。
0: 抗日战争胜利后，河间依旧是解放战争的重要枢纽。1947年，朱德总司令两次来到了黑马张庄设立的指挥部，第一次是部署了清仓战役，歼敌13000多人，打通了冀中和渤海两大解放区的联系；第二次是

0: 孙局长，那您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座府署吧，哎，到底藏着哪些惊喜呢？
1: 好，河间府署建于北宋大观二年，2013年修复开放，现在是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河间府署一共占地有80多亩。
0: 80多亩，天哪，那规模很大了，相当大哈。那这座府署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最特别的是穿堂，咱们都知道故宫有穿堂，但是在地方的衙署里，河间府署是唯一设有穿堂的。因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第一站就经过河间府，为了显示对河间府的重视，特许增设穿堂，这也是京南。

0: 人们比如说再体验一下那种穿越的感觉哈。听说河间还有一座近百年的老戏院，不光是建筑漂亮，梅兰芳、新凤霞都在那儿登台演出过，是这样吗，孙爵？
1: 没错，在府署东侧有一座光明戏院，它建于1934年，它的建筑风格是仿照天津大舞台的形制，中西合璧，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民国时期的戏院遗存。这里不仅仅是戏曲艺术的殿堂，评剧大师新凤霞曾经在此登台献唱，更是一处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旧址。朱德、康克清、吕正操等革命领导人都曾经在此观演。2013年，光明戏院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河间古城中连接艺术与历史的重要地标。
0: 哎，真的是一座有故事的戏院哈！你看，它既是名角的舞台，又是历史的见证。那除了光明戏院，我们河间还有。

0: 火烧、看夜景，哎，反正这条线路我是记住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记住？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记住呢？哎，不过话说回来哈，河间好，哎，可不光是看得见、吃得着的，还有一种听得见的韵味儿。我听说啊，河间有三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和《诗经》有关的。
1: 没错，第一项是河间歌诗，因为《诗经》本来就是唱的，你像风这一部分是民歌，就是当地的百姓用方言和本地的曲调传唱《诗经》，代代相传就形成了河间诗歌。
0: 嗯，所以诗歌这个词儿在河间是真正的诗，就是歌哈。
1: 没错，在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中，河间歌诗差点失传，好在及时抢救。现在传承人裘孝信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教授歌诗，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王寿增先生和他的女儿还在坚持传承，继续走进校园，走进社区，把河间歌诗的种子散播下去。目前河间歌诗暑期培训班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多年，累计培训学员近500多人。歌诗表演也曾经3次登上河间春晚，3次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

0: 项目展厅，还设有戏剧
1: 沙龙、小舞台，我们还可以举行一些小型的文化活动都可以哈。
0: 是是，
1: 嗯，也听上去展品很丰富，哎，但是孙局，它跟普通的博物馆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最大的不同就是非遗传奇所，它不仅仅是静态的陈列，它更像是一个活的展示空间。比如说，在李多奎展厅里边，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创作的。

0: 去到那儿，我们还能是不是还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呢？
1: 这是非遗传习所最重要的功能，它的定位就是非遗之家和传承学校，就是想让我们能学到一些东西。通过聘请非遗传承人，我们进校园、进社区免费授课。目前河间已经建立了40多处传承基地和传习点，受训学员已经达到了上万人，仅非遗进校园就开展了200多场教学活动，接待中小学生研学体验1000多人次。非遗传习所就是把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火种聚拢起来，展示出来，传下去，老百姓可以来看，可以来学，可以来体验。非遗不仅仅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的物件，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活文化。
0: 哎，这说得好，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

养心的文化场所，咱们也该养养胃了啊，我觉得。接下来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吧，河间的美食。孙局长，我们那说到河间的美食，我觉得肯定要从最重磅的开始啊。那么您先给我们说说吧，这闻名天下的河间。

0: 都是朋友们来河间不错的选择。现在全国各地的河间驴肉火烧店超过了10000家，年产值超80亿元。
1: 10000多家店哈，年产值80亿，妈呀，我都惊呆了！一个小小的驴肉火烧，愣是让河间人做成了大产业。那么，除了这个头号招牌，河间还有哪些地道的风味是我们大家不能错过的？您再给介绍介绍。
0: 嗯，还有很多，你像罗圈烧饼，它那个外形就非常有趣，饼中馅是凹进去的，有点像盆儿。它好吃的这个秘诀在于炉顶上方的这个柴火吊炉，烧饼经过炭火的熏烤，焦而不糊，香气四溢，远远就能闻到那麻酱的香气。河间包肉，它的肉片滑嫩，葱香浓郁，河间酥糖传承了1800多年，相传三国时张合曾献给曹操的一盒酥指的就是这个。罗圈烧饼、阳江老咸菜、片粉都是河间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1: 好，那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哈，来河间早晨呢吃一套驴肉火烧配鸡蛋汤，哎，中午呢咱们来一桌老席八大碗。

0: 可以亲眼看到师傅把一根玻璃棒从火苗上扭成了天鹅呀、花朵的形状。旁边还有儿童的 DIY 区，小朋友们可以自己吹个小珠子，拉个小摆件，带回家去就是独一无二的纪念品。
1: 啊，就是我们游客去到那儿，我们是可以亲自体验。

0: 孙院长，最后我想请您来向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1: 好，诗经故里烟火河间，这里的扶疏古剑、诗经文脉、驴肉火烧、玻璃器皿都在这儿等着和您相遇，我在河间等着大家。
0: 嗯，诗经故里烟火河间，听众朋友，这座2700多年的古城藏着讲不完的故事，去听毛哼毛长传诗的回响，去感念齐会歼灭战的热血，去品尝驴肉火烧的酥脆，去听西河大鼓的苍劲，再亲手捧一件温润的玻璃工艺品，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河间扶疏，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美食之旅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于洋，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

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旧的一个间隙，那么这是需要通过特殊的影像学呢来评价，我们用叫灌注的错配模型，一般是用 PWI， 就是用我们的灌注核磁和 DWI， DWI 呢是弥散加权成像，认为它呢主要是这个核心坏死区，而 PWI 呢是灌注缺损区，通常灌注缺损的范围要比核心的坏死的区域呢要大，如果这个比例的话要是超过30%的话，而 DWI 的梗死的体积又相对比较小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是可以获益的，所以呢那么超出4.5小时的这部分患者，如果用影像学去筛选，用组织窗的概念去筛选，是可以达到超出4.5小时的。过去的话呢是靠专家的经验，借助这个不管刚才提到的磁共振的灌注成像，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 CT 的灌注成像，这都是可以的，当然 CT 灌注成像对于后循环梗死不是特别敏感，那问题是呢这些设备或者是这些经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或者是医疗条件欠满意的地区啊，医生的经验或者是设备呢受到一些局限，所以呢雍俊院长呢就带领团队呢把判断的过程呢把时间呢缩短了，同时呢把判断的结果的准确性呢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呢是提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判断的时间短了，判断的又更准确了，就更为打通血管抢救脑组织而不带来出血的副作用啊赢得了机会，那么这样的一个理念也通过非常严谨的临床研究的 RCT 的设计呢得到这个确证的证实，也因此呢写进了指南，我们说写进指南呢就会影响很多的医生，那么改变他们的临床实践，

0: 的病生理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呢，从一个粗糙的绝对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单纯的时间来判断过去的一个不科学方式方法，到以病生理为基础的，那么对应的影像学的这样的错配模型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更精准的方法，
1: 对，
0: 为呢我们更好的救治族中啊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再有呢，第三代的溶栓药 TNK-TPA， 它比第二代呢靶向性更好，靶向性更好之后呢，它开通血管的能力更强，也就是它开通血管的能力大概是第二代的 RTPA 的超过了接近一倍。同时它特异性很强，特异性很强意味着什么呢？在没有血栓的地方呢，它不发生作用，也就减少了出血。能力又强又不带来副作用的药，又经过一个影像学选择了最合适的患者，那毫无疑问强强联合治疗的机会就多了。
1: 所以您看这一项新技术的推广啊，尤其是把它放到了指南当中，可以在基层医院呀，或者在全国的一些医院进行推广，真的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就这种医疗的探索是太有价值了。
0: 对的，一方面呢，我们说挽救很多患者和家庭，

0: 会给丘脑啊、枕叶啊、视觉中枢的这样的一些供血。那么前循环和后循环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后循环的它的供血范围呢更多的是脑干，也有研究呢认为呢就是脑干对缺血的预适应啊要比前循环的大脑皮层可能会好一些。另外呢就是脑干的面积啊不是那么大，所以呢它的溶栓的出血的概率相对来说比前循环呢要低一些啊，当然这说的都是一般的规律，具体到个人的情况呢可能规律会发生翻转。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认为后循环的它对缺血的这种耐受和我们的这个皮层呢是不一样的，它的时间呢有可能会长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国内的其他研究呢也是专门研究了4.5到24小时之内后循环的缺血性卒中，一方面呢是给它溶栓。

0: 就是你穿刺了，然后这个穿刺这个导管进到了到这个主动脉弓之后，再翻过来进到这个威灵斯环，进到病变的这个血管，完成这个操作，它也是费时间的。如果这个时间呢，或者是团队呢，它技术不是很娴熟，或者是说血管的发育它本身比较复杂，这时候这个时间毫无疑问呢就延迟了，而且每一分钟每一秒钟脑细胞都在坏死。而且你比如说你这个医院有没有这样条件，你要转到其他医院，你还要转运啊，路上比如说再耽误时间个把小时就出去了。而这个时间如果你用药掌握的好的话，特别是第三代 TNKTP 它就是弹丸式注射，一针这个药就进去就好了，那么毫无疑问为后续的赢得了时间。刚才说了这个药它的力量差打不开，还不能力量给再大容易出血了，那怎么办？你先给了药，给他一个喘息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时候呢你再完成导管，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想呢这两种方法的
1: 结合起来，
0: 优缺点呢就结合起来了。

0: 第一时间就诊？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在临床中经常遇到一些患者呢，就是早期的征象呢没被识别，所以错过了最佳的时机。或者是说还有一些情况，在真正得卒中之前呢，我们还有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它呢通常是比如说一侧的无力，或者是言语不清，或者是其他症状，比如说大概持

0: 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7: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8: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您看也有人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头晕、恶心、呕吐等等这种情况，这也是典型的中风的一些前兆吗？
9: 是的，也就是说对于后循环的卒中呢，会影响前庭和小脑，它是负责平衡的，它会有头晕、恶心、呕吐。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误诊的是因为头晕、恶心、呕吐之后呢，有些患者会想，哎呀，前一天晚上没睡好，
8: 对，
9: 或者是说以前也头晕过，血压高了。高血压的表现
8: 啊，
9: 或者是有人去有点耳鸣又看耳朵了啊，这些都遇到过。但实际上呢，头晕呢是后循环缺血的一个表现。如果头晕伴有视物成霜，如果头晕伴有指鼻不稳，也就是攻击失调了，指鼻尖都指不准了，
8: 是的
9: 啊。如果头晕伴有严重的声音嘶哑，甚至连喝水都呛了，那么分别提示着头晕伴有垂直辐射的话是中脑，这个脑干的顶端，头晕伴有水平辐射的话提示是桥脑，就中间这个地方，那么头晕伴有听力丧失啊，也是桥脑这个范围，
8: 对，
9: 如果头晕伴有吞咽困难，声音嘶哑，可能是咽髓啊，比如说我们比较经典的 Wallenberger 综合症，就是咽髓被外侧。咽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解剖基础，就是呼吸心跳中枢。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患者，四肢活动都非常好，自己不会喘气，就是呼吸呢也是由脑子控制的，
8: 对，
9: 是由脑干控制的。那么他的一旦呼吸中枢受了之后，自主呼吸是失调的，他不能够保证他的氧气的交换，也是很危险的
8: 啊。
9: 所以头晕呢不一定都是卒中，有很多原因，高血压啦、贫血啦、青光眼啦，如果营养不良造成维生素 B12 的缺乏啦等等。那么头晕和眩晕，所谓头晕呢是 dizziness 啊，眩晕呢是 vertigo， 那么还有一个英文单词叫晕厥，就伴有意识丧失，叫 syncope。你看这三个英文单词不一样啊，好像这个汉字也只差一个哈，
8: 对对，
9: 头昏、眩晕、和这个晕厥，但它背后的对应的疾病谱和凶险程度完全不一样。
8: 对，
9: 所以有经验的医生他会问你头晕之后，首先问你心里明白不明白，如果不明白就是晕厥了，那对应的是另外，所以头晕很复杂，
8: 对
9: 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不去看了啊，说在家里躺一躺休息。

0: 是白天呢还是夜里呢？白天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警惕哈，可能有的人在睡梦当中啊，或者在凌晨呀等等啊，那么这时候可能忙忙碌碌的不太容易发现它高发的时间，一般的来讲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呢？
1: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对救治啊有一些延误，特别是我们叫醒后卒中，叫 wake up stroke、就是醒了之后才发现的。那你不知道他是刚一睡着的时候就发现了，还是说睡到了中间才发现了。

0: 发什么呢？比如说一些床垫啊，或者传感器啊，包括你睡眠的姿势啊，发现一些睡眠中发病的这样的问题，正在研发，还在这样的过程中，期望这样的装置啊，能够发现睡眠中发病的那些患者。那么说，通过睡眠中的血压的改变来监测，来做预警啊，单纯从这个指标来看，不是特别的科学。因为有一些卒中的这个发病呢，他的血压确实升高了，但是升高呢并不一定都发生卒中了，所以这时候会造成误报，它的准确性不够，所以呢它一定会结合其他的一些的指标。那么这些工作呢正在研发中，期待呢有这样比较敏感但又不至于太多的误报啊，或者是漏报这样的方式和方法。那么随着可穿戴式设备包括这些监测技术的问题，但它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不是隐私的一些保护啊，这要做好啊。你在睡眠中给你各种监测，这也可能带来其他的问题。在哪些人群进行什么样的监测，
1: 没错
0: 啊，这里边
1: 这很关键，
0: 对，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社会伦理学的内容也需要考虑。
1: 所以您看啊，我们说呀，朋友们发病的时间不一样，发病的这个病情不一样，然后刚才您还讲到了我们现在的发病人群逐渐的会年轻化，您看到的您的临床上最年轻的患者是多大年纪？
0: 我接触到的比较年轻的至少有一个是5岁的，他是有特殊原因的，应该在我们儿科里边还要再早。还有呢，比如说30多岁搞 IT 的，夏天周末洗洗澡化偏瘫了等等这些情况，这些都有。那么年轻化的趋势呢，一方面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和过去呢不太一样，更多的是久坐呀，或者是缺少身体活动啊，另外从饮食上啊更偏向高油脂的这个食物啊，快餐呢、这些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压力大呀、高血压呀等等。

0: 基因的一个突变，那这种呢叫做单基因遗传的卒中。那么更多的卒中呢是遗传倾向，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啊，
1: 对，
0: 然后这些三高之后再加上长辈有这方面的卒中啊，或者

就能够让更多的地方呢得到普及，发现更多的血管狭窄，也就是在它没有堵之前已经窄了快堵的时候，通过用药比如说降脂，通过抗血小板把它稳定下来，那么甚至呢有些需要提前做支架，甚至呢可以用药。比如说我们发现另外一种疾病啊，就在我们的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呢，也发现就是一个简单头晕，没什么特殊症状，一查之后呢，大脑中动脉很重要的一根血管，很大的一个动脉瘤，宽颈动脉瘤，这个瘤子要不治疗的话马上就爆了，很

0: 啊，有关我们脑神经学科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郑主任，我们说到这儿呢，节目马上结束了。
1: 好的，再次感谢邀请。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啊，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动，怎么吃。
0: 哎呀，太好了。
1: Exercise is medicine， 就是运动是良医。Exercise is brain， 运动能够促进脑健康。包括 nutrition is medicine， 就是或者 food is medicine， 就是啊，膳食同源吧。
0: 太好了。
1: 但实际上呢，如果运动不科学，我们最近也看到在运动过程中突然出现了这个心脏的问题。所以在这块呢，我们和这个首都体育学院呢，我们一起在做精准运动。

0: 您郑主任。
1: 好，非常荣幸啊。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

0: 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啊、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嗯、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啊、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
0: 嗯、
1: 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0: 嗯
1: 啊，而且还特别的鲜。
0: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
1: 嗯、
0: 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 Omega 3，包括 DHA EPA

0: 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秦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五折了。
1: 对，打今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定额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了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1: 对，
0: 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虾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6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
1: 实景当考题，北京亦庄12个产业场景赛出最佳机器打工人。
0: 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将持续到8月2号。
1: 今年上半年末，河北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欧足联联合发表声明，公开反对。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

0: 重将达到 65%。 规划设定的16项指标当中，这一指标是首次提出。国家级智能工厂将达到100家，2030年北京的万人机器人拥有量将达到100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向智能化新阶段演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
1: 15/5时期，北京绿色经济重点产业收入年均增速将达到6%左右，新增生产用电量中绿电比重达到80%。15/5时期，北京将推动产业体系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具竞争力。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由2025年的34.6%提升至40%。
0: 到2035年。

0: 剧火热，不少观众十分好奇，人形机器人距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贴心的生活伙伴还有多远？苏颖这样回答：
1: 也不远了，这个价格上就类似于万元这样一个水平。第二个呢，比如说它的这种交互上，你成为你的家庭伙伴，那你跟它的交流互动要更的友好，以及它的这些材质上，可能也会需要一些更进一步的迭代，所以很期待。

0: 实时监测心率等数据，能连接子女或护理人员的手机客户端。看中金洽汇的平台，企业特意从沈阳总部带来明星产品进行展示。
1: 我们隔壁就是我们的天津康养集团，它有一些做养老产品的，做养老服务的，打算进一步通过展会期间跟他们进一步进行

0: 48.2亿元。
1: 今年以来，河北石家庄新集市积极引导本土制造企业抢抓电商发展机遇，依托产业优势探索工业品轻量化直播新模式，助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走进雪龙机械实景展厅直播间，各类装配式建筑设备整齐陈列，公司销售化身主播，详细介绍设备的核心性能与优势，让客户足不出户就能看设备、看工艺、看品质。与实景展厅直播间不同的是，企业还搭建了一处无实体设备展示直播间，主播同步播放演示视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精准解读核心卖点，实时在线答疑解惑。
3: 在网上直播进行的主要是以一个知识的讲解为主，以这种以产品倒推我们的设备的方式来进行直播。在日后我们的视频风格也会根据就是观众的反应和客户的这些来信啊，再根据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针对性的去做视频或者是做直播，这两点去进行一些改进。
2: 除了常态化直播外，雪龙机械还在新媒体平台持续更新设备科普干货、现场生产实操案例，完成线上科普引流。同时依托线下完整标准化 EPS 试验生产线，承接线上意向客户上门实地考察、现场验货下单，实现从云端种草到实

0: 河流经劳动人民文化宫，又排入菖蒲河，最终奔向下游的通惠河。北京市城市河务管理处北环管理所副所长胡炼介绍说，暑期叠加汛期，水务部门持续加强监测和调度，让市民游客在安全度汛的基础上亲水乐水。
1: 为了迎接八一建军节，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策划了一系列英烈事迹巡讲活动，首场来到了南开区横江里社区，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讲解员用一张老照片开启了巡讲，照片中是一个年轻的军人，他叫纪云替。27岁那年，他英勇牺牲在了平津战役中。29小时后，天津解放。平津战役纪念馆建成后，纪云替的家人将这张珍藏多年的照片捐献给了管理。现场，平津战役纪念馆还专门安排一位9岁的小朋友李子瑜作为宣讲团小志愿者，以爸爸妈妈带自己重走西柏坡的经历为素材，从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了他对革命先辈们的崇敬之情。
3: 我在那里看到了破旧的房子，还有黑黑的煤油灯，我想到了现在我们都有明亮的灯光，以前革命先辈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地方，他们指挥了伟大的解放战争，所以我才写出了这一篇演讲稿。
2: 接下来一个月，平津战役纪念馆还将陆续带着展品和红色故事走进更多场所，将红色教育送到市民群众家门口，用红色故事致敬英雄。
4: 来关注一组简讯。7月30号，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发布，今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将在本周六启动，持续到10月8号。在此期间，市民可以通过系统提交个人、家庭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申请，也可以提交金牌小客车变更或者转移登记资格申请。尤其是需要将个人申请转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申请市民，请留意相关信息，不要错过提交申请的时段。
1: 2026年7月30号，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雄安营业部揭牌仪式在雄安会展中心顺利举行。雄安营业部将作为国航扎根雄安的前沿阵地，精准对接新区的发展需求。在服务方面，国航支持机票加火车票一站式购买，实现空铁无缝换乘，依托数字化的手段，不断优化服务流程，让新区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体验国航的高品质服务。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盛夏时节，河北张家口崇礼以18摄氏度的清凉迎候八方游客。这座因冬奥闻名的塞外小城，去年接待游客总量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次。崇礼区依托生态优势，以赛事为燃点，以冬奥遗产活化利用为支撑，持续深化全季全龄户外生活目的地建设，深度融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发展格局。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由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官方授权，拥有23年悠久历史的 NFL Flag 勇者之冠全国青少年腰旗橄榄球总决赛在云顶滑雪公园橄榄球公园正式开赛。89支从全国分站赛突围的精英队伍，约10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崇礼，为崇礼夏日文旅再添强劲体育活力。
6: 7月份这全国都是夏日炎炎的一个时间，这一片很凉爽，每个球员对手切磋了以后也可以交到一些朋友，也能让他们学习到其他球队的这些优良品德。
7: 崇礼的天气基本没有下雨，还很凉快，风景也很美，特别适合户外运动。

0: 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

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0: 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通

0: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1: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

0: 是，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1: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

0: 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

0: 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 I'm glad I'm
2: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

0: 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

0: 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

0: 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

0: 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2: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4: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5: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

0: 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

0: 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今天呢，我继续跟您聊聊三希堂法帖的故事。

主意。三个人商定，一同出席这个宴会。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这个神秘的请客之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叫郭宝昌，是一个瓷器的鉴赏家和收藏家。现在您听到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可是在民国初年，这个人的名号在收藏界可以说是闻名遐迩。这位郭宝昌不仅精通瓷器的鉴赏和收藏，更重要的是他还是烧制瓷器的行家里手。在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他专门委任郭宝昌作为他的陶物总监督。特别是袁世凯筹划称帝期间，郭宝昌特意烧制了4万多件红线玉瓷，以备袁世凯登基的时候使用，同时也作为到时候送给参加登基大典的各国公使的礼品。据说这批瓷器极为精美啊，并不亚于历代皇家官窑的产品。由此可见，这个郭宝昌在瓷器烧制上的水平。如今这样一位研究瓷器的大家特意做东请客，马恒和徐森玉二位先生自然是要赏脸出席的。就这样，三个人一起来到了郭宝昌的家。见了面呢，自然少不了一番客套了。庄严还曾经专门写文章回忆那天的情景，说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饭后，郭宝昌取出他所珍藏的汉墨珍丸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就有中秋博远二帖。中秋帖和博远帖居然在郭宝昌的手中，参加宴会的三个人全部惊呆了。这两幅珍贵的字帖在消失了9年之后，忽然出现在了一个民间收藏家的手里。这事儿无论是对于马恒、徐森玉还是庄严，都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啊。1933年，日本侵略者就要打过来，故宫最珍贵的文物都已经装车准备带走，而这两幅珍宝中的珍宝居然就这样忽然出现在了眼前。一旦战争开始，北平沦陷，这样的珍宝如何才能避免战火的浩劫呢？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这么珍贵的两件文物是怎么落到郭宝昌的手里呢？原来啊，在溥仪离开故宫的时候，宫里的两位老太妃，也就是光绪皇帝的妃子，并不是随同溥仪一起立刻就离开的，而是在16天之后才从故宫中搬出来。这两位太妃中的一位，估计是对于这么被赶出故宫不太甘心，索性啊来了一个卷包会，悄悄地就把这中秋帖和博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寝宫，又在出宫的时候呢，把这两件宝物混进了自己的行李，带回了娘家。可是这太妃啊是个文盲，对她来说，这两件宝物只有换成了钱才有价值啊。不过由于这两件宝物的名声太大了，太妃也不敢把它们直接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型古玩市场，于是她叫亲信的小太监把这两件宝物卖给了后门桥地区的一家小

给了故宫，但是对于最珍贵的中秋帖和博远帖，他摆出了一副就当没这回事儿的样子，秘密地扣了下来。一直到了1949年，郭兆俊变卖了自己的家产，来到了香港。可是您知道，像他这样的纨绔子弟，当然不会什么正经的营生了，基本上是到了香港，只能靠吃老本活着了，眼看着是坐吃山空。没办法，郭兆俊只好带着中秋帖和博远帖过海来到了台湾，前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庄严。此时的庄严护送第一批文物刚刚到达台湾，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郭兆俊会带着这样两件宝物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更让他想不到的是，郭兆俊居然主动地提起来说当年他父亲许诺将两件珍宝归还故宫的事情。庄严正要高兴，郭兆俊一把就把话拦住了，说他现在身无分文，希望政府能够对他这种行为有点表示。按说郭兆俊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算特别过分，可是有一样，您知道这国民政府也是刚刚逃到台湾，惊魂未定啊，哪有精力去过问这两件文物的事情，更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这两件宝物。11月8日，王野秋再次找到了马恒，他向马恒出示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周总理特别指示同意购回中秋博远二帖，要求一定要派遣专业人员前往，好辨别文物的真伪，并且要经过香港地区比较可靠的银行办理此事，还要查明物主郭兆俊是不是有欺骗和哄抬价格的行为，以保证两件文物能够顺利回归。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故宫博物院立刻成立了3人专家小组，由王野秋任组长，而另外2位组员呢，分别是故宫的2位元老级专家，也是曾经亲眼见过2幅字帖的马恒和徐森玉。

件宝物便一直保存在北京故宫之中，再也没有离开。一转眼已经过去了50个春秋了。尽管三希堂中的三件宝物天隔一方，但是在故宫那一代代前辈大师和后来者们的护持之下，我相信三希重聚指日可待。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15。规划设定的16项指标当中，这一指标是首次提出。国家级智能工厂将达到100家，2030年北京的万人机器人拥有量将达到100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向智能化新阶段演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
1: 15/5时期，北京绿色经济重点产业收入年均增速将达到 6% 左右，新增生产用电量中绿电比重达到 80%。 15/5时期，北京将推动产业体系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具竞争力。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由2025年的 34.6% 提升至 40%。
0: 到2035年，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更加成熟，产业发展生态更加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更加均衡，产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推动经济总量迈

0: 但也占用了药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了基层医疗物流环节的人力负担。
1: 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团队搭建专属智能控制系统，依托赛事提供的实体机器人，搭载视觉识别与自动转运模块，实现药品的自动扫描、信息电子化录入、自主搬运、收纳与挑选，完整打通了院内药品入库、分拣、仓储数。

0: 宜文化、特色轻食、萌宠互动等板块，展会于8月2号结束。
1: 30号，中国航空科普大会首次在天津举行，围绕航空科普将举行10场分享会。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0: 融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聚集。一至六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六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10.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个百分点，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1: 今年以来，河北石家庄新集市积极引导本土制造企业抢抓电商发展机遇，依托产业优势探索工业品轻量化直播新模式，助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0: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北海公园的北门，这个是三海闸，主要是负责控制这个上游什刹海的来水，保障上游的水位的控制。
1: 站在三海闸前，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内城河湖管理站站长胡鹤秋向记者介绍起这座文物级闸口的玄妙之处。
0: 它是一个外面铜皮包裹的一个木质的叠梁，这个也是一个古建筑，通过这个一根一根的叠梁来控制这个上游的水位。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过水，防汛的时候我们把水位降到汛限水位以后，我们就会把叠梁相应的再往上放两根，保证上面不让它再往下流水了，提前把库容腾出来。我们采取的是每一个河湖每一块湖段都自己蓄水，这样呢也是做到了一种分段防洪的这么一个功能。
1: 水过三海闸注入北海，在暑热中给游客送去阵阵凉意，伴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经典旋律，市民游客乘船畅游北海。在五龙亭码头，记者见到了刚刚带外孙女下船的山东济南游客孙阿姨。

0: 脚步，记者又来到北海公园南门附近一处不起眼的闸口——双排管闸。
1: 这个就是双排管闸，北海的这个闸下面是流到的是筒子河，也就是往故宫方向。这个闸主要是控制北海的水位的高低，我们通过这个摇瓣来转动这个螺杆，控制闸门的起闭升降，来控制这个北海的水位。
0: 据了解，北京内城河湖的水其实都源自于北护城河，南城河水经转河、北护城河通过铁令闸分水进入什刹海，什刹海水通过三海闸再流向北海，北海水通过双排管闸流向筒子河，西筒子河流经中山公园，东筒子河流经劳动人民文化宫。

0: 馆策划了一系列英烈事迹巡讲活动，首场来到了南开区横江里社区，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讲解员用一张老照片

0: 现在我们都有明亮的灯光，以前革命先辈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地方，他们指挥了伟大的解放战争，所以我才写出了这一篇演讲稿。
1: 接下来一个月，平津战役纪念馆还将陆续带着展品和红色故事走进更多场所，将红色教育送到市民群众家门口，用红色故事致敬英雄。
2: 来关注一组简讯。7月30号，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发布，今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将在本周

0: 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盛夏时节，河北张家口崇礼以18摄氏度的清凉迎候八方游客。这座因冬奥闻名的塞外小城，去年接待游客总量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次。崇礼区依托生态优势，以赛事为燃点，以冬奥遗产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

0: 真心希望大家能放下刻板印象，来多多关注女足姑娘们的付出和实力，给中国女足一点认可和支持。
1: 嗯，
0: 说到对，就这些。
1: 嗯，刚才你说到的这些，其实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就是真喜欢，而且真喜欢。但是女孩喜欢足球啊，我身边确实比较少啊。可能我那个时代喜欢足球的女孩，都是因为被。

0: 这个啦啦队的助威，还有我们小记者等等这些，实际上在赛前赛中到赛后，我们也有跨学科这种反思。其实对于孩子们去挖掘这种我们的育人的这种足球的这种场上的这种细节还是很有帮助的。对，
1: 嗯，所以您看啊，就是这些细节也是让我们的孩子对于足球的理解会不一样。
0: 对，
1: 原来

0: 题了。所以说我们在培养孩子的第一步就是快乐，让孩子们通过足球游戏，通过一些训练方法，通过比赛，让孩子首先喜欢足球，首先让他能愿意来球场。
1: 嗯，
0: 哎。

0: 不多，能够学会说我自己啊，这个就能有这个意识不容易。家长可能也舍不得说，他需要一个社会化的场域，需要一个学校也好，俱乐部也好，这样一个场域去对他进行一个教育，规范化的教育，因为未来可能没那么多人能宠着他。
1: 嗯，
2: 对，
0: 嗯，他还是需要知道我自己有一个边界，我应该做一些事情，而且我要照顾到别人情绪也好，具体事儿也好。你看那个小冉频频点头。哎，你是一个特别娇气的孩子吗？
3: 我就踢球的肯定不是。
0: 那也不好说，回家那是不是也耍赖啊？
3: 就还可以吧。
0: 哎，我特别想问问你啊，就是在55中这个踢球的这个过程之中啊，校园足球这个过程之中，我特别好奇想问问你，就是在高三的时候你还踢不踢？
3: 我踢啊，一直坚持踢。
0: 还在踢？
3: 对。
0: 班主任科任老师没意见吗？
3: 有，但是正常的体育课都会给我们踢球的，就不会站。
0: 你们高三体育课还继续正常上是吗？
3: 对，
0: 可以啊，五十。

0: 成员一定在要出现在这张照片当中，一个呢就是上场队员的合影，一个是我们这个拉拉队的这个要操这个中场展示的这个合影，还有一个就是小记者，就是你要有一个身份要在这个班级当中出现，这样才达到了我们全员参与的这么一个目的。对，
1: 哎呀，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呢，让我就是挺感慨的，就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跟家长聊天，包括跟老师聊天一样，你会发现，就现在的孩子他有点空心化，就是没有信念感，学习也不知道为什么学，做所有的事儿呢，就是父母让干嘛干嘛，倒是乖，可是你还是你觉得这事儿是有问题的，因为一旦他父母没有办法对他进行指导的时候，他究竟喜欢什么？你看高三填报志愿，今年我就遇到几个亲戚朋友的孩子，然后一起聚过来说，哎，姚迪这志愿怎么报？我说，哎，孩子你喜欢什么？不知道，这个就很可怕。就是他其实没有目的，没有信念感，所以他所有的努力其实是假的，
0: 对，
1: 是被督促出来的，而不是内生动力。

0: 不像是两边这个文科班可能所有男生全上了。
1: 是，对，确实是。
0: 对吧，行，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校园足球，今天请来了三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好好谈一谈，究竟怎么样通过校园足球这样一种形式，让我们的孩子真正有他自己的一个主心骨，同时形成良好的家校社的联动。关于这个孩子的运动。

0: 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店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5: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 幺零二点五
7: ，FM 幺零二点五。
0: 教育面对面。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八点至九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暑期是青少年强健体魄、发展兴趣的黄金窗口期，足球运动成为今夏青少年体育生活的热点。校园足球既是锤炼孩子意志与团队精神的成长必修课，也是中国足球振兴发展的人才蓄水池。目前，本市班超联赛蓬勃开展，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持续浸润青少年的成长。本期教育面对面将与嘉宾共同探讨，从班超筑基到多元成才，家校社协同发力，推动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来聊聊校园足球。那刚才呢，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也给我们

0: 那有这个智慧的跑道，有这个我们的自助的五十米的这个练习的这个系统，也有我们这个阳光跑的系统，那么在这个校园足球的班班赛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足球的训练教学比赛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有几件小事儿特别的这个让我记忆犹新，一个呢就是我们特殊时期过了之后，孩子们在家居家的时候，很久没有锻炼了，但是呢孩子们要参加这个班班赛，那么当时我们就要决定每个上场的孩子一定要把我们这个手环戴好，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要监测他的心率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监测，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孩子，那么的心率在我们每分钟已经到了190到200下了，那么对于运动来讲的话，这已经有一个安全隐患了，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对号入座，把这个孩子叫下来进行休息，甚至有一次我印象当中还是把两队的同时增加了一次补水和暂停的时间，为的就是让他们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呢进行这个足球的比赛，或者说是这种体育锻炼，这是一个。还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呢，很多孩子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这个进球的这个精彩的视频，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一个直播的系统那么引进到这个校园，对，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我们呢可以现场孩子们可以同时看到两场比赛，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屏在操场上，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把孩子们上半场的集锦，那么给孩子们
1: 直接快剪了，
0: 对对，直接它有这个功能，
1: 好厉害，
0: AI 很先进，
1: 难怪我们得失业了。
0: 而且呢，就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可以留下更好的一个资料，保存好每年的这种比赛的素材。对，
1: 就历史也能留底，而且它可以做后期的分析，
0: 对，
1: 要把技战术分析。
0: 对，
1: 那这就像是我之前采访那个中国音乐学，中国戏剧学，他们现在的课堂也是一样的。他们因为老师在教的时候言传身教，都是师傅带徒弟那种师徒制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这个教完了一下过去了，没认真听也好，或者是因为什么事也好，他这个技术要点没记住，过去就过去了，就回去宿舍啊一顿想，或者第二天或下周上课再来回课的时候再来问。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整个这堂课都有录像，
0: 对，
1: 然后老师教这些细节都能够放大看，
0: 对对对，
1: 你只要自己愿意琢磨。你下课以后，反复的看这堂课，你就或者一些技术要点，你的成长速度又快很多。它解决了很多这些，就是只可意会的事儿。
0: 对
1: 吧？
0: 因为在这个校园足球的这个启蒙阶段，或者说兴趣培养阶段，可能孩子们更加在意的

0: 你像田径队，人家直接就代表学校去打比赛，那就耽误很多训练。
1: 对
0: 啊，他可能现在对孩子诱惑又很多，打游戏的，玩手机的，玩机器人的，尤其到四五年级学习压力又很大，这个时候家长就是两难的选择，可能很多所谓的我们觉得将来可以往职业队送一送的这些孩子，
1: 嗯，
0: 那么就去学习了，
1: 就分流了，
0: 对，分流，而且对，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一直把自己比作一个农民，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就是种树的，
1: 嗯，
0: 我们把种子栽下去，把它培养成、培育成一棵苍天大树，平时去修剪，
1: 嗯，
0: 至于它将来这棵树砍下来去做什么。去职业队也好，去当老师也好，当校长也好，他最终他变成牙签也好，都是家长去选择。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对，我们每年都会往职业队或者北京队送出去孩子，就中国体制是没有转会费这一说的。
1: 嗯，
0: 送出去意味着是什么？就流失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给我们的宽慰，唯一的就是锦旗。
1: 嗯，
0: 或者是家长给我们拍张照片，我们孩子在日本了。
1: 嗯，
0: 背着俱乐部的书包。
1: 嗯。
0: 我们孩子穿上俱乐部就这个国安的衣服了，
1: 嗯，
0: 这就是欣慰。或者哪天回来了，看到我，叫声好大的叔叔。

0: 那真的就是就应该有一套就是体系也好，产业链也好，或者政策的支持也好，然后让这样的中小俱乐部呢越来越多。那这样的俱乐部越多呢，其实不是彼此竞争然后成为大俱乐部，不是的。因为每个人有自己能力的上限，我们应该知道自己能力上限可能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几百人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么这个几百人俱乐部运营好了，它有一个成熟的体系往上走，对吧？不管是有球探也好，还是这种这个俱乐部的青训的总监也好，对吧？就是像杨浦他们这样的，对吧？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输送的通道。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良性的，任何事情良性的一个金字塔结构，我们应该去把这个底座先做好。但是现在你一直说中国足球，哎，对吧？这个其实是很多地方都需要改善，不是单一的说从俱乐部层面，这到最后了，说国安骂申花那没用，那都已经到最后了，是前面的问题。但前面问题，你让一个郝总这样几百人俱乐部去承担这个中国足球没进世界杯的责任吗？也不行，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体系化的事，就是体系化好了，可能就都好了。但是确实得有人先挣了钱，有人先出了名，他就是有一个先富带后富，先进带后进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挺好，慢慢走吧。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不怕再多等十年二十年。
1: 对
0: 对，
1: 没问题、
2: 嗯。他们俱乐部的名字也好，
0: 嗯，
2: 爱我大兴，
0: 就明显就是本土俱乐部
1: 好、
0: 啊，就是本土俱乐部这个状态，对吧？
2: 定位很好，我觉得。
0: 我觉得就有点国外俱乐部的意思，对吧？就是立足社区，
2: 对，
0: 然后就运营周边，你大兴都大，要我就是这个。爱我庞各庄小冉，就是之前呢我们的编辑在采访你的时候说听你分享说最开始妈妈用比如说弹半小时琴下边就可以踢一场球去平衡你的爱好。
3: 嗯，
0: 在我看来特别像是先干一件你不爱干的事儿，你才能干你喜欢干的事儿。哎，好奇啊，就是父母的这种理解跟支持对于你就是延续足球这件事儿，嗯，你觉得它的比重有多大？
3: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的话，我可能足球就不会走到现在。
0: 哦，
3: 对，
0: 嗯，
3: 就是小的时候嘛，就是我妈还是希望我培养一些比较文艺的爱好，
0: 女孩，
3: 对，弹琴之类的。当然我也很喜欢啊，只是就小时候爱动，还是更想出去踢踢球。
0: 嗯，
3: 对，但是，他们也尊重小朋友的。

0: 些的，也比赛训练也会占一些课余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父母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就是不让我踢球，就是正常的体育运动他们都是会支持的，他们也不会定义女孩子就应该是怎么样，就应该待在家里看书，他们也不会这样，他们只会看见我踢球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开心，然后尊重接受我的天性，支持我的热爱，然后让我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这份包容是我追逐热爱路上最珍贵的底气。
1: 哎呀，
0: 对，
1: 天哪，这段看来写了很久，像父母的表白，
0: 大爱。
1: 但是他们有没有过就是在某个阶段反对你不教踢球，比如初三、高三？
0: 会有一些小争吵，他们会觉得就是你都这个时间段了，你还去踢球？但是我也会静下心跟他们说，因为这种焦虑啊，迷茫啊，我踢球是很好缓解这些事情的。就一踢球，我什么都忘了，我就站在操场上，然后专注的享受足球在脚下这种感觉，是非常。在我焦虑，尤其是初三和高三，非常放松的一件事情，
1: 就是解压。
0: 对，他们也很理解。
1: 最后呢，其实也想问小冉啊，因为听说你考一个医学院了嘛，刚才也说到了，然后，想请你给很多想尝试踢球或正在坚持踢球的同学说几句自己的心里话，你最想分享的感受是什么？
0: 对于那些想尝试踢球的同学，我想说你们可以大胆的去尝试，足球实际上是一项非常美丽的运动，它其实很公平，无论是性别啊、能力包括天赋，这些都是可以后期锻炼上来的。你们要大胆去尝试，它会给你一个独有的魅力。对于那些正在踢球的同学，我想说你们可以就是要坚持下去这份热爱，它无论是在你在有大块的时间踢还是小块的时间踢，你都可以找到它的魅力，然后跟那些球友保持联系，然后他们会是你一生就是陪伴你最久的伙伴。
1: 哎呀，说的还挺好，真的就是那找到了足球除了运动之外更重要的东西。足球它如果你把它只当做一个运动的话，那就有点枯燥了，它其实更多的是它既是社交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我觉得这个很关键。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两位老师各给一句寄语吧，那个要不然郝指导您先说。
2: 享受足球，不惧输赢，足球教会给你的品格会让你受益一生。
1: 高老师，
3: 好，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放下手机，走上球场，你将活力四射。
1: 哎呀，这个手机管理这个事儿啊，以后

0: 的业务办理，能够实现咱们的这种像跨省啊、跨区啊、跨市啊，甚至跨层级啊，这种多这个范围的这么一个联动，这么一个模式。
1: 嗯，
0: 啊，通过云窗口呢，目前呀，我们联动了京津冀啊，这个共计有这个73个这个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啊，然后实现了有这个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联动办理啊，所以企业群众呢，在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我们这个云窗口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视频联动啊，在当地其实就能办理这个远程的一个业务啊。其实还是很便捷的，
1: 对，在大厂啊等等，它都有这样的我们的窗口啊。它其实，在当地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远程就可以。包括我在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也看到过，我们有企业想办理相关的证照，他也是坐在那儿，并不是有窗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通过我们的对话框，可以给他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那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区域通办来完成呢？
0: 区域通办呢，它这个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咱们副中心推出来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服务模式。因为区域通办呢，它除了说云窗口之外呢，还包括全程网办，还有自助终端办的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种全。

0: 的手中啊，如果要是电子的话，那就更方便了，它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下来，打印出来就行啊，
1: 嗯，
0: 还是非常便利。
1: 所以你看，以前我认识一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

0: 服务专区来办这个业务，连办北京的业务，连通过那个我们一体机连到的是北京办这项事的就是办事人员。你来副中心这个窗口办业务，面对的是同一个人，通过系统呢，我们上传材料呀什么的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更便捷。这样的话，就是你确实感受到的是同质同标的服务。
1: 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实体窗口，现在这个窗，这电子窗口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对一的在为你办理相关的业务。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材料怎么样去把它传过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去过，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格子，是吧？也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和传过去，都可以。所以它不麻烦，完全就是把一个电子的窗口和一个大家实体的，可能平时去银行也好，去政务大厅那个窗口，它做了一个替换。
0: 对，相对来说，我感觉啊，作为一个普通办事，我感觉你得到的服务和知识是更多的。之前呢，你比如说那个，你只面对这个窗口人员，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根据你的选择。
1: 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抽屉哈，这个拉开放进去，地址有可以输入等等，它都很快啊。
0: 对对对，
1: 这现场都可以办理。哎，也想问问这河北办北京的事儿，它也是这样的吗？因为过去我们叫区域通办，叫零星试点，现在叫全域贯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样来办呢？
2: 对，河北的这个实现全覆盖之后呢，它不仅仅办北京、办天津，甚至说它内部之间的这个各个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1: 就他们之间互相也是可以的。那北京同理啊，比方说我在副中心，我要办西城的证照，我要办朝阳的，那远一点，我要办昌平的，
2: 对，
1: 比较远了，省得跑一趟，它都可以啊。比方去个房山，去个门头沟，
2: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程通办、跨区通办。其实云窗口它的这种模式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跟咱们微信视频一样，
1: 对
2: 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进行这个远程的一个材料的预审提交啊，让这个企业群众更清楚怎么办这个事。
1: 但是您说微信窗口那么简单，很多材料它都是要非常严格的，然后怎么扫描过去，怎么样传递过去，它旁边是有很多硬件支撑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去过的政务窗口，它就是一进去以后，它其实各台机器之间它的间距还是挺大的，然后每一台机器旁边呢，就有我刚才说的小抽屉的各种我们的电子的证照可以放进去的地方，旁边还有打印机、复印机，对面窗口有工作人员，就是在你现场可能看不到工作人员，但是你需要操作帮助的时候呼叫一下，也有工作人员会走到你边上来对你进行指导。所以它还是一个又有人服务同时又数据帮您服务的。我看分人，有的就完全自己操作了，很熟练了，可能是这种企业经常来办的人员，有的第一次来的他就得招呼哈。这五六八八说这个还有重庆的，是因为北京或者副中心和重庆的业务比较多吗？北碚区也是，北碚区有很多，比方说像西部重庆科学城啊，比方中国重庆自由贸易区啊，它也是北碚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哈。
0: 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的这个任务，深化呢和天津、河北政务服务的合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吧，把我们这个政务服务区域通办呢工作做得更细、更实，真正解决企业和群众的异地办事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会持续扩大区域通办的范围。

0: 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张局长，
1: 它主要是相当于，就是政务服务，我们是老百姓企业，包括去办事，相当于它数据呢是流通起来了，就是包括就是多个部门的数据。以前呢，你可能就是办一件事，把涉及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得带齐了。

0: 实现。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惠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专员的班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BC 企业的创新发展。
1: 所以真的是现在随着我们 AI 的发展呢，很多的业务它都可以通过非常智能化的手段去完成，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力了，所以出现了那么多的 OPC 叫做一人有限公司。那到底现在有什么样的京津冀的经济的新趋势，我们怎么样为这些新企业做好服务？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数据服务的相关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到底这个数据服务又包括哪些，我们怎么样为京津冀三地的民生包括我们的企业落地选址做好更多的政府上的相关的服务呢？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

0: 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了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公开的这个政府数据是由政府部门在掌握的，它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企业真的要用，他还是得跟咱们去申请的。
1: 对，他要来创新中心来申请。刚才提的是企业侧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政府侧，有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一些城市治理啊、民生方面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可能不知道哪家企业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通过创新中心，它也可以您理解为一个窗口、一个平台来搭建，就是政企、政府跟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就满足各自的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布需求，像曹科长这边，以前我们通过数字北京这个线上的官方网站，或者说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些场景发布会，会实际的去发布我们一些这个需求，那么企业就会来公关来接榜。就是后续如果这个企业它这个技术方案啊验证的好，那后续是可以在我们副中心这个落地的。
0: 那数字北京的创新中心具体有哪些业务，能不能跟我们通过一两个哈，咱们可能已经推动的已经比较成功的业务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来讲讲这个具体业务怎么来开展的，包括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对接啊，需求和我们的供应之间的这个匹配，应该是现在最重要的了，提高效率嘛。
1: 对，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其实它主要开展五大业务，刚才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数据创新，那么目前就是通过创新中心，我们把全市的一些政务数据已经向公众这个陆续的开放，目前已经开放的有1.4万类这种数据，那么就是企业申请这些数据也非常方便，你只要能明确你的就是你用到哪里，说白了你得说清楚你想用到什么地方，你的场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简单的审核，那么就会把你需要的这些数据的一些样例或者说是模拟数据提供给你，供你去创新。
0: 比方说今年端午节的时候，北京城市副中心在京津冀的一个旅游的热门点就是我们的京龙巡游啊，我们河面上有这个龙灯的大巡游，那到底有多少人在那儿了？比方说我现在要去啊，那到底这能不能再挤进去？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数据上的需求？
1: 对，这种就会他就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沙箱里面去。企业呢，就是除了我们提供的公共数据，企业还会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数据，像咱们刚才就是那个之前聊到这些药企，它可能也有自己的数据，它可能会把公共数据和咱们企业侧的数据进行一个融合的开发，会形成一个产品。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创新中心也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就是保证原始数据不出狱，就只能在创新中心这边。
0: 只能在这个平台上，因为我们很怕自己的数据泄露，或者数据我们老说那个，包括我们在打造各种商业秘密的我们的保护的条例，也很怕我们的数据泄露给跟我们有竞争对手的其他的企业啊。您刚才提到了像我们企业自己的数据，比方说副中心像火线，那有三个特别重要的药企也都是上市公司，有一些药企您说它自己的数据也可以放到咱们的平台上吗？跟这一些小的企业，对不对？
1: 对，如果企业有这种意愿，它可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也可以上架到咱们这个平台上。
0: 他省得自己要建立这种保存数据的相关的模型了，是不是？
1: 对，这个他自己其实也是还要自己去有自己的这个存储，但是他可能放到这里面，可能比如说他也想就是寻求一些这个
0: 合作。
1: 对对，这个也是，就是创新中心它其实不仅是提供一个数据和场景的一个平台，它还是就是给大家一个展示推广，
0: 也是
1: 这里不仅能提供，还可以比如说给你展示。企业可以比如说你有什么能力啊，你有什么产品啊，也可以上架到咱们创新中心来。
0: 那整个生产链上，整个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上，可能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非常迅速的找到您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大学它可能会有产学研研究的需求和应用场景的时候，也可以很迅速的找到了。如果您没有去跟我们对接的话，有的时候他们的市场之间对接可能更麻烦一些。
1: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找多家政府部门，他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发布的场景不光有这个市里的委办局，还有我们通州区自己未来还会比如说有这种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都可以在这里面发布场景。
0: 那咱们这个数据服务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给到企业？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叫
1: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协同增值网络。

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先把数据放到这个沙箱，前面讲到它去开发，那另外就是将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它也是一个国家级的基础设施，那我们放到这个上架到这个

0: 设施去在这个全国去共享啊、都能看到。
1: 其实它就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渠道嘛。
0: 对，
1: 当然如果这个展示也是企业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是不是？展示哪些部分，
0: 对，
1: 保留哪些部分，这是由他自己去选择和我们的数字中心去怎么样的交互啊。哎，真的现在有企业来用这些数据吗？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我记得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要开店的时候，可能咖啡店，就举个例子，我要一个运河商务区的，我们晚上2点以后的这个客流量会有那么具体吗？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跟大家聊一聊，我怎么来用？
0: 其实现在来创业中心就是有提这种数据需求的企业很多，然后前期我们这边就是对接大约有这个46家企业，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就是开发出的一些数据产品大约也就170多类了。那么目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文旅方面的企业吧，他想给这个学生去做这个优惠，学生优惠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公园啊，或者说展览的这种门票，但是他
1: 拿学生证可以打折，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现在刚才就是我们聊到这个政务服务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大家的这种操作都比就是希望比更便捷一些。那么企业就是想用到我们这个学籍的数据，
1: 就省得拿什么学生证还有学籍卡了啊。
0: 对，就是他这个学籍数据呢，我们会放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空间里面，会给他提供一些模拟的或者是样例数据来供这个企业。首先他先开发他这个产品，就是比如说他这个
1: 刷个身份证或者是扫个脸，他就跟这个学籍对接了。
0: 对，可能他在买这个票的时候，他在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后台，其实他也看不见摸不着，他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学生的这个身份，就是能达到秒级了。
1: 这一输那个身份证号，可能就知道这个学籍是不是在籍，但他其实那个企业他也没有掌握这个学生到底在哪上学等等，他只是跟后台接上了，
0: 也看不到这个个人的这些信息。
1: 明白，他只是这个数据库导到他的那个创新的他那个模型里了，
0: 对，在我们的可信数据沙箱里面。
1: 明白了，就其实这个数据还是安全的，他并不知道我这个孩子多大。
0: 对，另外就是除了说这个快速能知道他这个身份，另外还可以有就是比如说杜绝这种假证。因为咱们这个信息都是这种官方的，这种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一下两个信息都解决了，便捷和安全。
1: 好，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啊，能大家知道这个信息怎么样也是安全的。哎，我想我知道副中心一直非常注重这个数字经济产业的培育，企业有了数据，有了场景，但要真的发展起来，还需要政策来拖一把。对企业除了提供数据，有没有什么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呢？
0: 这个呢，我们上个月刚刚就是正式出台了这个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那里边呢，我们就是从数据啊、场景，还有人才保障，这几个方面来给企业提供支持。比如说数据方面，你企业建设可信数据空间，包括现在我们大模型训练需要很多的高质量数据集，这个你取得这个国家或者市级的一些这种优秀案例，我们都是给予资金支持的。另外就是咱们将来开发的一些数据产品，如果你到这个像北数所这种交易的平台上面去实现交易了，我们这个也是促进这个数据产业的一个就是流通，那么我们也给予这个资金支持。那么在场景方面，刚才提到就是不仅是我们向企业开放场景，知道他我们让他知道我们有什么需求，那他在这里面如果这个项目干得好，我们可以让他第一个是优先在副中心落地，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有资金方面的一些奖励。那么在人才方面呢，这个也是企业关注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招引也难，留住也难。
1: 是，
0: 那我们今年也是在这个政策里面把这个像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人才呢列到我们这个运河英才的这个评定计划里面啊。那么运河这个英才呢，区里面有包括直接的资金奖励、购房的补贴、租房的补贴，以及未来就是包括这种人才引进啊，这方面都有这个人才全方面的支持。另外区里面也有这个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包括以前我们这个运河商务区吸引了大量的这个金融的银行总部，它也推出很多数据贷、数据宝的这种金融产品，都是多方位的这个给企业提供支持。

0: 其实数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数字产业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六大产业之一，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因为数据应该说是我们现在很多城市要协同发展联通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的基础了。其实刚才大家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数据合作，我也在节目之前问了各位说最近可能哪方面的数据大家需求比较多，七下八上大家都知道是北京的主汛期，京津冀三地的这个防汛压力都是特别大的，现在我们各部门的都想要各种我们的点位上的积水呀，包括我们的天气啊，我们的灾情啊，地质啊等等的信息，这些数据呢就成为了我们急需的要提供给各个部门，比方说我们的文旅部门，我们的经济产业部门，甚至我们的很多的作业啊、建筑啊、相关的工程啊，它都需要，包括我们的交通部门等等。所以我们的数字服务到底怎么样为我们京津冀的百姓打造更好的我们这样的服务的底层的逻辑呢？
1: 那个刚才啊，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首期限令数据。
0: 嗯，
1: 其实呢，我们在上周六在咱们通州区大运河边上运河西岸组织的这个运河音乐节，我们呢通过数据呢，我们也反映出一些个情况来，比如说我们今天那个周六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整个的在这个观看运河的这个人流群体是大概是将近7万人，然后同时呢晚上19点到20点一个小时将近5万人，这个呢是整个的我们通过手机信令数据测算出来的。那通过手机信令数据测算这些个干什么呢？是保障我们的人民群众安全啊，调配我们相关的这个警务啊，或者说一些个辅助的一些个人员，用于保证我们群众这些个这个在这个在这个景区里一些个安全措施吧。
0: 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感受，比方说有一个重大活动，大家去到一个现场，那前面的大喇叭就会说现在现场已经有多少人了，您可能不能再往前走了，或者建议您撤退，建议您去另外一个区域啊，这其实就是通过我们手机的信号，它去抓取了有多少人，是吧？
1: 就是手机信令数据，这只是其中一点数据，其实
0: 就
1: 是每个人发出的手机的信号，对，这个信号呢，通过咱们的部署在通州区的大概其有7000多个基站，然后进行了汇聚。当然呢，这个手机呢，我们不会收集个人的信息啊，身份证号、姓名啊、手机号这些个，我们只是记录个数。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现在也在跟园林局合作啊，把我们通州区的所有的公园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现在通州区正在做花海建设啊，把花海的人流群

0: 对，整个通州区现在打造了非常多的花海啊，包括从我们的运河沿线，包括到我们各个公园，还有我们各个乡镇，对吧？我们很多荒废的这些建筑用地，可能以后要开发的，我们现在都做了各种各样的花海。
1: 对，
0: 像这个花海到底是什么样的数据，它也都在我们的整个中心里，是吧？
1: 对，
0: 嗯，
1: 每个月呢就会有监测，就是除了信令数据以外啊，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经济协同，经济协同呢，其实呢，我们也是看的是上边群众看的是咱们北京服务延伸到咱们的这个各个地区，那么实际背后呢是有大量的数据，包括视频数据，还有刚才说的 OCR 的识别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底层的支持，这是政务服务领域。还有呢，我们针对教育领域的，比如说咱们学生这个课堂。

0: 这个患者的病灶，还有这个片子是拍了几个方向的，
1: 嗯，
0: 啊，这些个直接的是通过公众号上您自己注册完了之后就能够拿到了，
1: 对，
0: 啊，这样的减少也减少群众跑路啊，
1: 等待，
0: 啊，也减少这个花费的，
1: 嗯，对，
0: 这个，
1: 耗材他也能有的时候去看病还得带着啊，现在都不用带着，就手机上直接调出来，然后有的医生他也是这样，根据你的这个病历号，他直接在机器上也可以重新再调出来，就方便很多了。
2: 刚才也说到了最近特别大的需求，它就是汛期的我们的安全提醒。
1: 哎，我经常收到哪儿哪儿哪儿可能这个最近要暴雨了，哪儿哪儿最近有那个内涝，山区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塌方的危险，是不是也是咱们这个数据

0: 这些数据呢，通过咱们的分析，这个最后得出的结论，然后是咱们现在手机上收到的这个预警报告。
1: 嗯。
0: 那么从我们在应用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这个暴雨，
1: 嗯，
0: 我们呢依托呢，我们气象局的各个的气象站，把这些个气象站的实时的数据汇聚到我们的应急部门。应急部门，然后应急部门呢就会发布，结合气象信息就发布预警天气，比如昨天的，咱们的那个四级的预警，
1: 对，
0: 这个蓝色预警，这个啊，这就是通过气象信息。那么光有这一点数据也是不够的，可能呢还需要，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雨量的监测，比如咱们下游桥啊雨量的这个监测也会这个进行这个数据，也要汇聚到应急部门，所以形成了一个多方联动的一个数据能力。
1: 嗯，哎，我特别想问问我们数据中心的我们的涂主任啊，包括我们的曹宇曹科长，就是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数据，我们后续还会有哪些数据？它其实现在搜集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后续还会慢慢的搜集进去呢。像曹科长，
0: 数据啊。首先来说呢，数据是分两种部分。第一种呢，是公共数据，也就是刚才图上讲的是政府侧的这些数据。政府侧的这些数据呢，主要是各个领域的，然后由我局进行汇聚。汇聚完
1: 那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那个音乐会上我们的公共的空间的这个数据，就算是我们的政府数据吗？
0: 这不是，这是社会侧数据。
1: 这是另外一侧了。
0: 对。还有呢，比如说刚才图上也提的，就是一些企业，比如说一些个炼铸企业，环保领域的，那么他会掌握一些个他自己的这个数据内容。
1: 炼铸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产业链上他的一个企业，我们叫头部企业叫炼铸企业。
0: 对，
1: 嗯嗯，
0: 他会掌握这些大量的这些个数据，环保类的。那么这些个数据呢，也可以放在我们创新中心上，去供其他的它的下游。或者协同的企业进行使用。那么这些数据呢，也可以汇聚到数字创新中心。
1: 那现在您觉得哪块数据可能我们比较完善了？哪块我们在下一个15期间啊，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更多的去动员上传，或者更多的去挖掘？因为数据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挖掘，包括我们要去设立这个数据收集的点哈。
0: 其实呢，目前来说呢，数据都是有了，但是精细化不足。其实我们在15期间呢，我们重点打造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这个数据的精细化分类，同时呢也要提升整个数据的安全的管理，安全的运行。其实这个也是我们15期间呢要重点要做的一些事情。
1: 话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比方说社会端的数据啊。我知道可能这个前头人已经超过50000了，你别往前走了。但是要更精细，是不是我应该知道要往哪条路线回撤，它可能更加的科学一些，更加的安全一些？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0: 是的，您比如说吧，像刚才您还是举的这个限令数据。
1: 对对对。
0: 其实呢，限令数据呢，它可以分析出哪块人流多，
1: 限令数据最简单，我们最好理解。
0: 对，其实有些个地方呢，它观看少的，就是我需要给您导向，让您去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也是您需要的最佳位置。
1: 那您看我们现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政策的联动，包括我们很多各地的政策的不同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逐渐在打破的瓶颈。那现在我们数据方面是不是实现了三地的共享？其实数据才是现在我们认为的特别宝贵的资源啊。
0: 是的。那个前期呢，我们跟廊坊跟武清签订了这个数据的工作协议。那么主要呢围绕三地需求，比如说交通啊、环保啊、气象啊、环境这个相关的这些能力，我们现在正在陆续的开展数据。
1: 这我特别需要，比方我在北京，我也想知道张家口的可能要爬山的朋友哈，包括张家口的雪场那个要去玩的朋友，他到底天气怎么样。
0: 主要呢，比如还是以前上个星期的暴雨为例吧。其实呢，通州区呢是咱们的廊坊市，燕郊，尤其是跟燕郊接壤潮白河的，咱们是上游，它是下游。那么其实通州区呢，需要顺义的上游的这个水位的流速的流量的信息，同时呢，也会提供给燕郊过境通州的水位跟流量流速信息，这样有助于提前帮助廊坊市提前做好这个防旱抗涝的这个准备
1: 这个排洪啊，这个泄洪都是一体的。
0: 对，
1: 好，这您看，那面向十五，咱们其他像政务服务上、联通上，包括我们的数字中心上，还有其他的我们十五的计划吗？各位，简单的一两句。
2: 就在政务服务领域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汇聚了很多系统，然后那个数据刚才也介绍了，就是调取各个就是不同的委办局的这些信息已经在做了，下一步呢就是持续把我们这个工作更深化了，让老百姓带的材料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你可能去办业务了都不需要带材料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好，也希望十五之后啊，我们在数字服务上，在政务服务上，我们能够有更加便捷、更加无障碍的感受啊。非常感谢四位，也希望我们的数字政务服务能给我们经济三地的生活带来更多更好的我们的民生福祉。好了，今天的协同发展经营时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0: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0: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13: 京津冀之声。
14: 京津冀之声。
13: 调频100.6兆赫。
14: 调频100.6兆赫。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重播版。
1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7: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哈，它不是喧嚣的都市，也不是一夜爆红的网红打卡地，而是一座有着2700多年的历史古城，就是我们的沧州河间市。如果说河间对您来说不是很熟悉，您可能会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我来告诉您，这座城啊不简单，它低调却厚重，它古老却鲜活。有人称它为诗经故里，有人叫它京南第一府，还有人说这里是驴火之乡、玻璃之都。您看，这么多的标签集于一身，足够勾起您的好奇心吧。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孙亚娇，让我们跟随孙局长一起走进这座诗经故里烟火河间。孙局长您好，欢迎您。
19: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咱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就是河间人，在河间出生，在河间长大，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是诗经的再生地，是西河大鼓的故乡，是河间驴肉火烧的发源地，还是白求恩战斗过的地方。隋代画家展子虔、唐代诗人刘长卿、金元明一刘完素、民国代大总统冯国璋、表演艺术家冯巩、武术大师张占奎，这些名人的故里都在河间。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河间，走进河间，爱上河间。
18: 嗯，孙迪，您刚说啊，您是土生土长的河间人，那您先跟大家讲一讲，说一说我们河间为什么叫河间？哎，这个名字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9: 好，我们一看河间，肯定会想到这个河水之间的意思，这个直觉是对的。尚书禹贡里有记载，这里原来是黄河故道9条河流之间的一片区域，所以叫河间。河间古称瀛州，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宋徽宗升瀛州为河间府，同年设置了河间府署。从此河间府历经宋元明清，一直有京南第一府的美誉。管辖范围最大的时候啊是明代，辖2州16县。到清代的时候，河间府管辖范围包括献县、阜城、任丘、静海、南皮等18个县。
18: 哎呀，您看您说18个县，听您这么一讲哈，我这脑海当中立刻有画面了。当年的河间府那可真是不一般的大。 是真正的一方重镇。哎，不过孙局，话说回来哈，您看，光有大还不够，

0: 还得看位置。我特别好奇哈，我们这个京南第一府的美誉，除了管辖范围广，那是不是跟它守在南大门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呢？
1: 您说的非常对，和田府呢之所以被称为京南第一府，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地处水陆要冲，向北直通幽燕，向南连接清冀，是京师南下的第一道门户。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这儿就是丁家的必争之地。春秋时期呢，是北方争霸的重要通道。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河间是各方势力拉锯的焦点。隋末夏王窦建德发迹于此，北宋时又称为抵御辽国南侵的第一道防线。到了明代，朱元璋北伐，朱棣的靖难之役，都曾经把这里作为关键的战略要道。清初的地理

0: 且地滨沧海，沿途之力，军府所资，又舟车通利，四方公益，皆取给焉，成京师之南府，天下之金土也。翻译过来就是土地肥沃，海盐丰饶，水路便利，确实是京师的南府，天下的要道。所以京南第一府这个名号不光是管着地盘大，更是因为守着这扇南大门，地理位置太关键了。
1: 嗯，您看孙局，听您这一说哈，让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2000多年前的金戈铁马舟车往来好像就立马浮现在眼前了。那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哈，脑子里面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古代的九河之间是兵家要道。那现在我们的河间，比如说我们外地游客要去一趟方便吗？自驾顺不顺啊？高铁通不通？孙局给大家介绍一下，说一说好不好，我们今天的河间哎，到底有多近，出行到底有多方便。
0: 好，出行特别方便。河间是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这三个城市的大三角中心地带，距离这三个城市都在200公里以内，距离雄安新区的核心区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是离这个未来之城最近的县市之一。周边有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天津机场等五大空港，距离黄花港、天津港都在1.5小时车程以内，多条高速、国道、铁路都在此汇聚。雄商高铁河间段现在已经全线完工，说走就走，完全没问题。
1: 嗯，您看，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放心了哈。原来我们河间哈，不光历史上是九河通衢，今天也是说走就走。那好，既然我们路都探好了，那下一步就该问了。到了河间咱看什么聊什么啊？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河间最厉害的一张文化名片是诗经。孙局长，河间和诗经到底有多深的关系呢？
0: 这么说吧，如果没有河间的传承，我们今天可能就读不到诗经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会觉得非常震惊。
1: 嗯，有这感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这个要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说起。当时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颁布了邪书令，大量的经典古籍都被焚毁了，众多大儒也被坑杀，诗经也在劫难逃。当时诗经的传人毛亨与韩非、李斯，他们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构陷谋害韩非，这给毛亨敲响了警钟。为了保全性命，也为了保护诗经文化，毛亨带着年幼的侄子毛长一路向北逃亡。当时他们走到河间城北30里的一处地方，便在此定居下来。
1: 那

0: 要把《诗经》中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写在墙壁上，一句一句地讲给毛常听。也就是在这个菜窖里，毛常完成了最重要的学习。汉惠帝执政以后，邪书令被废止，这时候毛亨已经去世了，毛常就担起了传诗的重任。他常常到南面的一个大村子为乡亲们讲解《诗经》，而且深受欢迎。后来那个村子就叫诗经村。
1: 哦，诗经村，那这个村，就是这个名字一叫就是2000多年吗？现在还有吗？
0: 对，还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毛常讲诗的事迹越传越广，当时的河间王刘德听到之后，就把毛常请了去，封为河间国博士，专门讲解诗经。刘德特别爱好儒学，爱藏书，爱治学，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著称于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就是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的。后来实事求是也被赋予了新的哲学内涵，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1: 嗯，实事求是竟然是出自河间先贤的评价哈。哎呀，您看我们河间不光有诗经的温度，还有思想的深度哈。那刘德把毛常请去之后呢，
0: 在刘德的感召之下，很多儒学大师就都来到了河间，搜集整理了散落在民间的大量经典古籍。刘德还修建了君子馆，让毛常在君子馆里讲解诗经。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慕名而来。当时讲解诗经的比较有名的是齐鲁毛韩四家，因为毛诗是古文经学，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诗经的原汁原味，影响力逐渐的就超越了其他的三家。
1: 嗯，
0: 后来其他三家呢先后失传，没有毛诗独存至今。
1: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就是毛亨毛常在河间传承下来的，是这样吗？
0: 对，没错。诗经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就传到了罗马，到了17世纪被翻译成了许多文字，传到了欧洲。18世纪起就成为了世界的汉学热点。美国学者把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还有中国的诗经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不朽杰作。您说河间对于诗经是不是很重要？
1: 哎呦，太重要了哈。哎，这下我就知道河间在文化版图上的坐标了，我觉得这世界级的分量哈。那现在我们去河间是不是还能够看到当年留下的这个痕迹，比如说那些地名啊、遗址啊，还在不在呢？孙局，
0: 河间的诗经村、君子馆这两个地名从汉代传下来2000多年没改过名字，还有位于30里铺的毛公墓，是毛亨的长眠之地，也是海内外诗经研究者心目中的圣地。这几个地方啊，就是河间作为诗经故里最实在的见证。
1: 哎呀，2000多年没有改过名，就冲着这份坚守，河间诗经故里的四个字儿，我觉得真的是当之无愧。那现在在河间有没有人在从事诗经方面的收藏和研究呢？
0: 有很多，但是说到收藏与研究，河间市原文化局局长田伯福先生被中国诗经学会原会长夏传才教授称为中国收藏诗经第一人。他自费收藏了历代诗经的版本，有700多种，将近1万册，涵盖中英法俄日韩6国文字。2003年，他的收藏也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收藏诗经版本之最的认证。他还主编了历代诗经版本丛刊及宋元明清及民国真本145种，获得了2008年全国古籍图书整理1等奖。
1: 那他的收藏是只限于古籍吗？
0: 不止，田国福先生还收藏了刻有诗经内容的茶托、婚书、瓷瓶等器物，命名为诗经藏物。 这些活教具让经典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潜移默化的教化民风。2026年3月，沧州市图书馆举办了它的珍藏古籍展，从私家珍藏到公众共享，千年诗经也得以在当代焕发新生。
1: 哎呀，您看，不只是收藏哈，还能让诗经活在茶托上、婚书里。那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藏品哈，这分明就是2000年前的生活周边哈。

0: 从书房到民间，这些诗经常物算是让咱们的经典落地了哈。
1: 没错，还有一位董洁老师走的是活态传承之路，他把这个诗经讲到了田间地头，讲到了大学课堂。十多年来他就义务讲解诗经1600多场，线上线下的受众超过了130万人。他先后到城乡基层，并受约到了北京、天津等60多家单位传播诗经文化。他还创作出版了《诗经经义》，正在推进305首诗的印象工程，还为每首诗都创作了揭示主题的格律诗。
0: 天哪，1600多场义务讲座，130多万受众。董洁老师，这是在用脚步丈量《诗经》的传播版图哈、从收藏到讲授，从书房到田野，何先人传承《诗经》的路子真的是越走越宽。那么，除了您刚提到的讲座和著作，那么这两年有没有更新潮或者说更年轻的方式，让《诗经》走进新一代的视野呢？
1: 有。诗经美术馆的创办人欧阳新光带领着河间市一中和英华学校的学生，就联合绘制了一幅《诗经兼家》主题的文化墙绘，在墙面上专门配有专属的二维码，扫码就能听诵读，成为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另外，我们还举办了《诗经》文化主题的非遗作品展，把《诗经》和剪纸、刻词等非遗结合起来，让经典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0: 哎，这个很新鲜哈！扫码，这个墙绘上扫码就能够听诗，哎，又能看又能听，哎，这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结合哈！哎，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潮啊！经典呢，也不再是简单的就说挂在墙上的老古董，也成了年轻人手机镜头里面的新风景。那么我们河间呢，我们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还有众多的有识之士，比如说李四、裘文博等，一面潜心研究，一面传授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从不懂不知到大声的朗读背诵热爱。那么从毛亨、毛长到今天的研究者和传承人，2000多年来河间人好像一直都没有断过对于诗经的守护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的力量哈。
1: 对，
0: 孙局，我也做过一些功课啊，我了解到河间呢不仅是诗经故里，还是革命老区，曾经是冀中区党委，还有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朱德、贺龙、聂荣臻三位元帅以及杨成武、孙毅等数十位开国将军都曾在河间留下过战斗的足迹。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段红色的历史？
1: 好，70多年前，河间是冀中抗战的重要阵地之一。1939年春天，贺龙元帅就带领着120师驻扎在齐会一带，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纷纷支援前线，挖战壕、送粮草、抬担架。经过惊心动魄的3日激战，最终打赢了这一场在平原游击战中堪称范例的齐会歼灭战。
0: 听您刚才讲这场战斗哈，觉得心里还是很有触动的。您刚提到了百姓们自发的支援，那个年代其实老百姓手里并没有枪，但是有军民一心的这种团结哈。
1: 对，没错，村庄里的百姓们倾尽全力的支援前线，送干粮、抬伤员、传递情报。在齐会这个战场不远的村庄村，有一个小小的真武庙，当年战斗打响之后，白求恩大夫就在这个庙里连续工作69个小时，不眠不休地救治伤员。哪怕是炮弹落在那个真武庙的墙外，也没有离开手术台。当时115名负伤战士在这里重获了生机。现在白求恩手术室旧址纪念馆也是省市县三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院子里矗立着白求恩的半身汉白玉雕像，展陈馆里陈列着39件当时他使用过的医疗器械和物品，每一件器物都像是无声地诉说着那一场跨越国界的无私奉献。
0: 69个小时不眠不休，手术台就是阵地，哎，这句话我觉得就是河间红色记忆里当中

0: 最动人的印记哈。
1: 嗯，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娟依旧是解放战争的重要枢纽。1947年，朱德总司令两次来到了黑马张庄设立的指挥部，第一次是部署了清仓战役，歼敌13000多人，打通了冀中和渤海两大解放区的联系；第二次是指挥石家庄战役，歼敌20000多人。这两场战役都是扭转华北战局的关键之仗。石家庄战役结束之后，朱总司令还在黑马张庄召开了华北地区的工作会议，对冀中农村进行全面调查，推行了土地改革，为新中国政策制定准备了第一手资料。
0: 嗯，那段烽火岁月不该被忘记，幸好呢何娟把他们都留住了。那现在这些红色遗址已经串联成一条红色的教育走廊，能够让后人走近，能触摸，能感受。去到河间，我们既能够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又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哎，真的是一举两得哈。

0: 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

0: 4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0: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3: ，FM 100.6，
2: 京津冀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好，那刚刚呢，我们跟孙局聊到了我们河间呢，现在呢，这个红色遗址已经串联成了一条红色的教育走廊，让后人呢能走近、能触摸、能感受。我们去到河间，能够追寻红色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也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是不是孙局？
7: 是，说到传统文化，除了《诗经》，河间还有另外一张有分量的名片《河间府署》。
6: 哎，孙局长，那您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座府署吧。哎，到底藏着哪些惊喜呢？
7: 好，河间府署建于北宋大观二年，2013年修复开放，现在是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河间府署一共占地有80多亩。
6: 80多亩，天哪，那规模很大了，相当大哈。那这座府署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7: 最特别的是穿堂，咱们都知道故宫有穿堂，但是在地方的衙署里，河间府署是唯一设有穿堂的。因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第一站就经过河间府，为了显示对河间府的重视，特许增设穿堂，这也是京南第一府这个称号的由来之一。
6: 哦，穿堂是京南第一府的体面，那大堂里面有哪些讲究呢？
7: 大堂正中是山水朝日图屏风，山正水清日明，和明镜高悬意思一样，象征清正廉明。屏风上方还有一只云雁，那是四品文官的标志，两侧还有一幅旧联，写得特别好，说此地是七省通衢，官盖往来，工艺纷繁，慢说一官能尽职，自古称九河故道，田多赤鲁，岁苦灾欠，停江河属为思民。这幅联把河间的地理位置、百姓疾苦都写进去了，提醒官员这里不是让你来做官的，是让你来为民做事儿的。在府署东侧还有一个展示，专门讲解河间的历史，严格像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这些历史名人都与河间有关。
6: 一座府署串起了2000多年，那除了大堂和这幅联，那么府署里面还有哪些设置，哎，让大家能够看出古代衙门的这种治理的智慧？
7: 最直观的就是六科房，吏、户、礼、兵、刑、工，相当于古代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吏房管官员任免，户房管土地赋税，刑房管诉讼监狱，兵房管城防剿匪，机构非常完善，而且很精简。还有街市坊，上面刻着公生宁三个字，取自公生宁，廉生威，只有处事公正才能明察是非。背面还有黄庭坚写的16字官箴，耳奉耳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6: 公生宁，廉生威，这6个字儿，我觉得也是说透了为官之道哈。
7: 对，还有一个小细节，府署里还原了御神庙和司御司，能看出当年行政和司法的分工已经很清楚了。
6: 嗯，那这座府署官德文脉武风一府尽藏，哎，真正的把河间的底蕴都给装进来了，感觉哈。
7: 没错，所以河间府署不光有历史底蕴，还有现实的影响力。同知署现在就作为廉政教育基地对外开放，每年都有很多单位组织参观学习。同时府署还有深厚的历史氛围和完整的古建风貌，也吸引了不少影视的剧组，像金色大地、大兴十三帝、厨神归来、志凌的火烧等等都来这取景，还荣获了沧州最美古建、年度最受游客满意的中国旅游目的地等称号，被列入了中国明清拍摄基地影视库。
6: 一座府署见证了河间的历史变迁，也承载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千年情绪。看来啊，河间府署确实值得慢慢逛细细品。河间老城里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老建筑，就是能够让人们比如说再体验一下那种穿越的感觉哈？听说河间还有一座近百年的老戏院，不光是建筑漂亮，梅兰芳、新凤霞都在那儿登台演出过，是这样吗，孙姐？
7: 没错，在府署东侧有一座光明戏院，它建于1934年，它的建筑风格是仿照天津大舞台的形制，中西合璧，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民国时期的戏院遗存。这里不仅仅是戏曲艺术的殿堂，评剧大师新凤霞曾经在此登台献唱，更是一处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旧址。朱德、康克清、吕正操等革命领导人都曾经在此观演。2013年，光明戏院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河间古城中连接艺术与历史的重要地标。
6: 嗯，哎，真的是一座有故事的戏院哈！你看，它既是名角的舞台，又是历史的见证。那除了光明戏院，我们河间还有没有一些人文景点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
7: 文庙和瀛州书院都是不错的选择。河间文庙宋代就有了，历史非常悠久。2018年在原址启动了复建，2022年正式对外开放。一进文庙这个大门呢，迎面就是一座大照壁，很有气势。正中间的大成殿是文庙的主体建筑，旁边还有尊经阁和消贤祠，整个规制很完整。现在这里是免费开放。瀛州书院作为城市书房，藏书有3000多册，很适合带着孩子去翻翻书，感受一下书香氛围。除此之外还有毛公墓、冯国璋。

0: 嗯，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儿，而且又养人心。那么逛完了这些人文的景观，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找一个地方去透透气、撒撒欢儿了？河间有没有那种能够让一家人溜上半天的大公园？
1: 有三个公园，我逐一介绍一下。
0: 嗯，
1: 瀛洲公园是华北地区县级城市中最大的淡水型公园之一，总面积有108公顷。公园采用的是古典园林、直尺山林、多方胜景的手法，分了32个景区，一步一景，43公顷的水域重现了河间古八景中的古景，很多景点设计都来自于《诗经》的意境。你像亭栏观浅就源于“鱼在在藻，衣于其仆”，伟岸水央就出自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园里还有340多种植物，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还建有明清风格的亭台楼榭22组。
0: 嗯，这说的是我们的瀛洲公园哈。
1: 对，还有古洋河公园，它依托原有的河道和天然的坑塘改造而成，河道拓宽之后逐渐形成了这种迂回错落的生态水面，木栈道横跨河面，园内两组木质的临水廊亭是标志性的景观，原木配着青石，昼夜都是景，是游人打卡的核心点。全园还融入了河间皮影戏的非遗元素，设置了皮影小品。另外还有诗经公园，是以诗经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公园，河间市婚姻登记处就设置在诗经公园内，公园内的文化墙上的内容都是诗经中关于婚恋爱情的原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处处呼应诗经意境，是国风打卡地，特别适合情侣拍照。
0: 嗯，哎呀，这三个公园哈，三种味道。感觉这个瀛洲公园呢就是古典园林，一步一景，古洋河公园呢是自然休闲的好去处，诗经公园呢是浪漫诗意，特别适合情侣打卡哈。总而言之，我觉得是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对，如果晚上想逛逛，可以去奥林托斯卡纳小镇，音乐喷泉、网红地板钢琴、全息投影街区、天幕灯光秀，能够感受到烟火河间的温暖与活力。
0: 嗯。白天逛府署游公园，晚上去小镇吃火烧看夜景，哎，反正这条线路我是记住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记住，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记住呢？哎，不过话说回来哈，河间好，哎，可不光是看得见吃得着的，还有一种听得见的韵味儿。我听说啊，河间有3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和诗经有关的。
1: 没错，第一项是河间歌诗，因为诗经本来就是唱的，你像风这一部分是民歌，就是当地的百姓用方言和本地的曲调传唱诗经，代代相传，就形成了河间诗歌。
0: 嗯，所以诗歌这个词儿在河间是真正的诗就是歌哈。
1: 没错，在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中，河间歌诗差点失传，好在及时抢救。现在传承人裘孝信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教授歌诗，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王寿增先生和他的女儿还在坚持传承，继续走进校园，走进社区，把河间歌诗的种子散播下去。目前河间歌诗暑期培训班已经连续举办了10多年，累计培训学员近500多人，歌诗表演也曾经3次登上河间春晚，3次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片。
0: 嗯，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坚守的传承人点赞哈。这说到的是我们的第一项，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是西河大鼓。在清代乾隆时期，河间一带就流传木板大鼓、弦子书等等这种说唱艺术，西河大鼓就在这里诞生。清代同治年间，艺人马三丰改革了演唱形式，把梨花片改成了月牙板，把小三弦改成了大三弦，创造了头板、二板、三板这种唱法，才有了今天的西河大鼓。至今曲艺界还流传着南有何老凤、北有马三丰的说法。
0: 嗯，马三丰就是西河大鼓的开山祖师爷。
1: 对， 现在河津最知名的传承人是张敏帝，国家级传承人。他9岁就跟着父亲学艺，拿过全国的群星奖、金奖，能够演唱的曲段多达上万个，包括《唐王嫁女》《刘老三开店》这些传统老段，还有《包公到河津》《白求恩在河津》这些创新作品。他的女儿李雪也是省级传承人，6岁登台。

0: 近1000多人，11岁的沈子慧和9岁的郭梦琪还拿过河北省的少儿曲艺比赛一等奖。2014年开始，我们也每年举办中国河间西河大鼓书会，已经连续办了12届。
1: 从张领地到李雪，再到9岁的郭梦琪，三代人传唱西河大鼓，那这就是薪火相传哈。那么我们第三项国家级的非遗是什么呢？
0: 第三项是河间皮影戏，白木灯影之间，驴皮雕刻的影人翻飞，这唱腔搭配着本地的小调，演绎三国故事、民间传说。在乡村庙会、非遗大集上，皮影艺人支起简易的戏台，老人孩子们围坐观看，光有流转间就留住了冀中平原独有的民间记忆。
1: 光影流转，百年传承。河间歌诗有歌有诗，西河大鼓有板有眼，皮影戏有光有影，哎呀真棒。
0: 但是河间的非遗远不止这些，除了这三项是国家级非遗，河间还有96项非遗。
1: 96项？
0: 对。
1: 嗯，
0: 对，比如河间刻瓷这项传统的手工艺术，它集绘画、书法、刻镂，用刻刀在瓷面上进行书画雕刻。像剪纸传承人宋宝树先生，他的百米长卷就被军博收藏了。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姚福绥老师就一直致力于做传统旗袍，一针一线守了30多年。河间大鼓、八仙拳、左把大旗枪、烙画、河间微雕，每一项非遗都承载着代代相传的老手艺。

0: 这么多好东西，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它们集中展示出来，让我们想去的朋友一次看个够？
1: 有，河间市非遗传奇所，它是在原来文化局旧有的仿古建筑基础上改造而成的，2022年建成，正式对外开放。院子正门处保留着一块乾隆御碑，据说是乾隆南巡的时候途经河间，当时正逢大旱，他亲自撰文起语表达愧疚之情，这块碑现在也成了院中一景。非遗传奇所一共有6个展厅，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先生的专题展厅、西河大鼓展厅、市县级非遗项目展厅，还设有戏剧沙龙和小舞台。
0: 这个戏曲沙龙、小舞台，我们还可以举行一些小型的文化活动，都可以哈。
1: 是是，
0: 嗯，也听上去展品很丰富。哎，但是孙局，它跟普通的博物馆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不同就是非遗传奇所，它不仅仅是静态的陈列，它更像是一个活的展示空间。比如说，在李多奎展厅里边，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创作的一些雕塑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戏曲沙龙展厅还可以随时举行文化活动，观众不仅是看，还能参与其中。
0: 啊，除了参观，我们去到那儿，我们还能，是不是还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呢？
1: 这是非遗传奇所最重要的功能，它的定位就是非遗之家和传承学校，就是想让我们能学到一些东西。通过聘请非遗传承人，我们进校园、进社区免费授课。目前河间已经建立了40多处传承基地和传习点，受训学员已经达到了上万人，仅非遗进校园就开展了200多场教学活动，接待中小学生研学体验1000多人次。非遗传习所就是把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火种聚拢起来，展示出来，传下去，老百姓可以来看，可以来学，可以来体验。非遗不仅仅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的物件，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活文化。
0: 哎，这说得好，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哎，这才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真谛哈。所以呢，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有机会，一定要去我们这个非遗传习所亲身的去感受一下。那逛完了养心的文化场所，咱们也该养养胃了啊，我觉得接下来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吧，河间的美食。孙局长，我们那说到河间的美食，我觉得肯定要从最重磅的开始啊。那么您先给我们说说吧，这闻名天下的河间驴肉火烧到底有多绝？
1: 好，
0: 嗯，
1: 河间驴肉火烧有4绝，第一绝是色如金，说火烧烤出来金黄酥脆；第二绝是酥如雪，咬下一口去，这酥脆的火烧屑就像雪花一样散落；第三绝是形如酥，这火烧层数多达25层到30层，横切面像一本厚厚的书；第四绝是薄如纸，这火烧可以捣开，长度可达到2米，薄的可以透字，遇火可以点燃。
0: 2米，那不是跟围巾一样长吗？
1: 对，这就是手艺。刚出炉的火烧还冒着热气儿，这个时候用刀从中间划开，会听到刺啦的一声，就听这声就可以能感觉出来有多酥脆。再填上鲜嫩的驴肉和焖子，

0: 驴肉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啊。
1: 对，2016年河间市的驴肉火烧也被评为了中国旅游金牌小吃，2011年被列入了省级非遗，2017年河间被授予中国驴肉火烧之乡。我们河间比较知名的品牌有高马纳、李春秋、李慧生、青林，都是朋友们来河间不错的选择。现在全国各地的河间驴肉火烧店超过了1万家，年产值超80亿元。
0: 10000多家店哈，年产值80个亿，妈呀，我都惊呆了！一个小小的驴肉火烧，愣是让河间人做成了大产业。那么，除了这个头号招牌，河间还有哪些地道的风味是我们大家不能错过的？您再给介绍介绍。
1: 嗯，还有很多，你像罗圈烧饼，它那个外形就非常有趣，饼中馅是凹进去的，有点像盆儿。它好吃的这个秘诀在于炉顶上方的这个柴火吊炉，烧饼经过炭火的熏烤，焦而不糊，香气四溢，远远就能闻到那麻酱的香气。河间包肉，它肉片滑嫩，葱香浓郁，河间酥糖传承了1800多年，相传三国时张合曾献给曹操的一盒酥指的就是这个。罗圈烧饼、阳江老咸菜、片粉都是河间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0: 好，那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哈，来河间早晨呢吃一套驴肉火烧配鸡蛋汤，哎，中午呢咱们来一桌老席八大碗，下午呢再烧上几包酥糖和罗圈烧饼，晚上呢再来一盘河间包肉，这就是烟火河间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吃也吃了，逛也逛了，我想很多朋友还跟我一样已经开始琢磨我带回点什么去了。除了驴肉酥糖这些吃的，我们河间还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选择？
1: 我推荐工艺玻璃制品，因为河间是中国工艺玻璃之都。
0: 嗯，这个名头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您给大家赶紧讲讲。
1: 说起这河间的玻璃，得从上世纪60年代讲起。那时候村里有一些手巧的人，围着土炉子烧仪器仪表，后来烧着烧着就烧出了一个大产业。现在河间有近600家玻璃企业，好几万人在这个行当里干活。高鹏硅工艺玻璃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10杯7杯河间造，这真叫低调的王者哈。
1: 但河间人不光拼产量，更拼创意。那您看这设计师把《诗经》里边的诗句、红色故事、老手艺的纹样都烧进了这玻璃里。比如说精研的龙凤杯，单只可以卖到1000块；星巴克的樱花杯、猫爪杯、茅台、五粮液的酒瓶，都出自于宁尚德、弘毅这些领军企业的车间。
0: 嗯，这原来我们手里捧的这些精致的器皿，好多都是河间的手艺哈。
1: 对，没错。很值得去的是尚德玻璃博物馆，它是北方最大的玻璃主题博物馆。嗯，博物馆是由天津大学设计的，上下2层，6个展区，展品有600多件。最吸引人的属这个灯工表演区，可以亲眼看到师傅把一根玻璃棒从火苗上扭成这天鹅呀、花朵的形状。旁边还有儿童的 DIY 区，小朋友们可以自己吹个小珠子、拉个小摆件，带回家去就是独一无二的纪念品。
0: 啊，就是我们游客去到那儿，我们是可以亲自体验的。
1: 对。
0: 啊，就是说我们既能看手艺，我们又能动手做。哎呀，这挺好啊，这亲子游的宝藏地哈。
1: 哎，说到亲子游，还有这个国新康养园，它是全国首家身心减负基地，有158间客房，每间都是以《诗经》里的句子命名，而且床头还摆放着《诗经》。园内有2500平的行走大厅，还有一些茶室啊、瑜伽室啊。旁边的是国新水乐园，有国家级的竞赛游泳池、造浪池、漂流河，还有20米高的极速滑道。大人小孩都能玩个尽兴。还有对花棉文博馆，以《诗经》为灵感设计了12个主题馆，用场景还原 VR 技术，把棉花的种植、纺织、文化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河间府酒厂更有意思，他们把诗和酒揉在一起，广场上立着历代河间名人的铜像， 秦水流觞长廊里刻着诗经唱和的故事。最壮观的是诗酒飞瀑，305个酒坛堆成小山，正好对应诗经的篇数。老砖窑的大烟囱被保留下来了，成为酒厂的标志。砖窑改成了醋窖，走进去醋香扑鼻，和酒香诗意混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
0: 哎呀，真的是太细致了啊，从玻璃到康养，从棉花到诗酒，哎，河间真的是把文化和产业融到了骨子里。孙县长，如果说用一段话来说一说您心中的河间，您会怎么来概括？
1: 在我心中，河间有2700多年的风声，有这种代代相传的匠心，诗经村的流传是实在的，驴肉锅里咕嘟的老汤是实在的，更实在的是河间人骨子里的那份不浮不躁、待人以诚的性情。这份实在，它不是挂在嘴边上的，是走进巷子里就能闻到的，摸到器物就能感受到的，是和河间人聊上几句就能体会到的。它不张扬，但是却经得起细细的打量；它不喧哗，却让人走了还想着再来。
0: 嗯，说得太好了，孙县长。最后，我想请您来向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1: 好，诗经故里，烟火河间，这里的扶蜀古剑、诗经文脉、驴肉火烧、玻璃器皿都在这儿等着和您相遇，我在河间等着大家。
0: 嗯，诗经故里，烟火河间，听众朋友，这座2700多年

0: 汗的热血，去品尝驴肉火烧的酥脆，去听西河大鼓的苍劲，再亲手捧一件温润的玻璃工艺品，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河间府署，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美食之旅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于洋，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九尾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4: 北京时间23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姚芝啊，如果我跟你说咱们通州里边有一个镇，5年时间工业的总产值从80亿飙升到了1200亿，这个年均增速是达到了90%以上，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
3: 其实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而且已经超过一些地级市的工业体量了。如果我不知道今天咱们的主角是马驹桥镇，我肯定不知道是哪个镇。
2: 对，其实咱们的嘉宾也跟姚芝很熟啊，之前来做客过节目。今天我们的讲的镇就是马驹桥镇。2025年，咱们马驹桥镇成为了通州区首个千亿产值的乡镇。小米汽车工厂第50万辆整车在这里下线，创下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最快的量产记录。而京城牵头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布局，吸引了30余家上下游企业集聚。北京规模最大的冷链物流园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在这里投运。
3: 从养马场浮桥到千亿产值镇，那马驹桥这匹黑马是怎么跑出来的？
2: 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解码和聊一聊马驹桥镇的产业逆袭之路。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马驹桥镇副镇长毕征。毕镇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毕镇啊。还有来自咱们天纳克华克北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谦。孙经理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您。还有北京首发智慧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国祥，欢迎王总。
6: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5年，从80亿到1200亿，小米汽车第50万辆整车下线，创全球新能源车最快量产记录。中兴京城牵头30余家上下游企业集聚，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全面投运，17万平方米全温区智能冷链，黑灯环境无人仓储，5大产业集群构筑1000亿4辆8柱。从养马场浮桥到千亿产值镇，马驹桥如何实现产业逆袭？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马驹桥镇与2家标杆企业，解码马驹桥的链式发展密码。
2: 今天我们来聊马驹桥镇啊。我对马驹桥镇最初的印象其实是来源于刚工作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马骏城墙的雕塑是落地在了马驹桥镇。那个时候有一个落地的接城仪式，我是负责主持，所以当时我就看到有8匹骏马在这个马驹桥亮相啊，8匹骏马这个都非常的神气。我当时才知道，哎呦，原来我们通州区还有这样一个乡镇街道。那后来了解到以后，我们马驹桥镇的这个工业总产值啊，真的是年均增速超过了90%。以前我们可能对马驹桥镇的印象就是在京沪高速边上一大片的物流仓库，大货车我们进进啊出出，感觉就像是一个过路的地方。但是最近我相信大家如果再去马驹桥镇的时候，去到咱们的京沪高速的旁边啊，可以发现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除了小米汽车工厂就在路边，大家可以看到建筑是非常的醒目的，周边全是新修的路还有新建的厂房。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马驹桥镇真的和现在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很好奇，咱们马驹桥这匹黑马到底现在是怎么跑出来的，如何工业总产值是年均增 速达到90%以上的。所以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咱们作为主管经济的副镇长毕震，咱们怎么评价这份成绩单，年均这个产值上到了千亿是如何炼成的呢？毕震，
4: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成绩单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个作为在马驹桥工作生活啊，这个一个亲历者，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全镇包括区里啊各级领导各个部门啊全力支撑的一个结果。先跟大家通报一个这个数字吧，就是我们去年马桥的整体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212亿啊，这个占全区的工业产值

0: 发展啊，这个数字其实还是非常的可观的啊，增长速度非常的高。那么这里边呢，其实两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我们提前谋划啊，我们之所以能够落小米，能够落像集中心京城这种大型的工业企业，那么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有大量的储备的这个土地。啊，这个是之前啊，按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政府啊，我们的这个工作部署提前谋划，然后把地提前的储备出来啊，有地才能有企业跟你去谈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扎扎实实的做好服务啊，扎扎实实做好服务，那么了解企业的需求啊，尽量的去帮助企业解决在这个土地交付，然后工厂建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
2: 其实好多人并不是特别了解马驹桥镇，这个名字肯定是大家很多人都熟悉，比如说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那镇域内有什么样我们比较知名的企业，您能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对马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 包括大家老说这个养马场浮桥啊，它到底是什么浮桥呢？
0: 行，那个是这样，我先说一下位置吧。
2: 嗯，
0: 马驹桥呢，应该说在通州啊是属于西南部啊，其实比较偏南了啊。然后我们境内呢是有两条高速，一个是咱们的六环，还有一个是京沪，啊，形成了一个十字，然后正好从我们镇这个穿插通过。啊，我们之所以就是物流会有一个集聚，也是依托于这两条高速，有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这个交通环境，
2: 就是它出京很方便，进城里也很方便，
0: 也很方便啊。我们大概如果从这个民生保障的一个这个交通运输，大概进京的60%的这个物资，都要通过马驹桥进行一个中转。啊，这是交通的一个区位啊。当然这个我们还得益于一个什么呢，就是在北京市经济开发区啊，我们紧邻，所以目前我们跟经开区啊是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效果啊。大概我们可以说就是算相当于是一个整体吧啊，互相之间是有互补的啊。然后这个说这个马驹桥，其实马桥呢就是通州人啊，我们都简称叫马桥啊。历史上它是清朝皇家的一个养马场，
1: 不
2: 知道
0: 皇家的养马场，
2: 怪不得，
0: 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马驹的这一个名字，主要是马啊。然后这个因为咱们有这个凉水河嘛，凉水河，然后当时历史上是有这么一座桥的啊，所以当时因为它养马非常的发达，它这个进京又是非常的方便啊，在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市的一个东南边啊。这个都是大平原，尤其是从这个南边东边来的啊，是这儿到这儿是有一个聚集的，相当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镇啊，所以逐步的就形成了一个聚集啊，大家就冠称叫马驹桥。
2: 现在还有马场吗？
0: 没有了。
2: 哦，就是我们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名字。镇域内的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就说您可以给我们说说，因为刚才也谈到了，五年时间80亿到1200亿，增加了10倍以上，肯定是有很多的支撑我们产业发展的集群吧。
0: 嗯，
1: 对，这1200亿具体是哪些产业咱们来支撑起来的？
0: 这个应该说马桥有五大产业。
2: 嗯，
0: 我们自己称呢，就是有两新啊，这个三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优势行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大家知道这个小米啊，小米在北京建厂，实际上这个非常的快啊，大概开工2年就投产啊。然后直接去年小米的产值就过1000亿啊，所以它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它在我们那儿，我们镇域内呢，大概是有1000亩地啊，所以从土地的供应，然后包括这个建设啊，包括周围路网的调整，其实是付出了大量的这种工作的，我们这个跟区委区政府啊共同努力啊，保证了小米的各项的这个工作的顺利推进，所以实现了它当年这个拿地，当年开工啊，然后第二年就产生了这个效益啊。这是新能源汽车，同时小米这个落地以后啊，其实对我们整个全镇啊这个工业企业，特别是一些机械加工啊 这个高端制造的企业都产生了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今天咱们也请来了这个天达科华克的这个总经理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第二大产业呢，就是咱们的集成电路企业啊，这个振云内呢，实际上也是布局了相当多的这个集成电路企业。那么在里边呢，像中芯呀、这个华创啊、这个华丰集芯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集成电路类的企业。同时呢，在以

0: 这个我们的这个物流啊，刚才
1: 这属于老企业吧？老的
2: 传统企业，
0: 传统企业。
1: 嗯，
0: 我们是在2002年，北京市当时给我们一个批复啊，就是把我们的大概一个5平方公里的一个面积，占用面积啊，定位为一个物流园区啊，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物流园区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园区呢，是正好是在六环和京沪的一个夹角。啊，非常的方便啊，交通的区位也非常的方便。当时呢，你像这个华润，
1: 嗯
0: 啊，还有咱们的苏宁啊，在我们那儿都有大量的这种仓储，大量的仓储。然后这个通过这些年的建设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物流园区啊，已经完全的这个应该说是装满了吧啊，各个企业都已经入驻，而且经营都非常的好。同时呢，近几年我们也是极力推动像一些新型的企业啊，突破一些传统的物流方式啊。那像今天咱们请来的首发啊，那么就是它是以这种供应链的方式啊，来打造一个全新不一样的一种物流。
1: 可以过会儿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新方式是什么样。
2: 尤其聊一聊这个前面加了两个字智慧物流啊，怎么样体现智慧的。第四个支柱产业
0: 呢，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生物医药。那我们这里边呢就是聚集了大量的这种医药的制药企业啊，一个就像蒙蒂啊、迪马克、银谷制药啊，这些企业实际上它都是一个非常传统强势的一个有自己产权的医药企业啊。那么通过给这些企业做一些相关的服务，我们也助力这些企业呢在我们这个马驹桥稳定这个高速的一个发展。
2: 对。
0: 那么去年呢，整个医药制造业呢，产业链全产业链大概是突破了40亿。
1: 第五大支柱是什么？
0: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制造啊。这里边呢，像举几个企业吧，就是像林天智能、卓力汉光。那么这些企业特别是近几年都是高速发展。尤其是就是这几年一方面呢是咱们这个信息化技术不断深入咱们的这个生活。这个整体的这个制造业逐步开始向这种高端智能的制造转变像我们的这个林天智能，它出品的这个像这种抢险救灾的智慧的机器人这个在很多省市包括中央部委其实都有很广泛的应用。
1: 尤其是汛期的时候，水下救援呐、消防啊，消防机器人。
2: 确实，这就刚才毕真说的五大产业啊，确实不愧是主管我们经济的副镇长，对咱们的五大产业非常的了解。这五大产业构成了我们马驹桥镇的4梁8柱。而刚才毕真提到的新能源汽车啊，绝对是咱们的主力。今天咱们也请到了天纳克华克的孙总。其实作为汽车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我想问问您怎么看待小米汽车落地给咱们马驹桥镇带来的链式反应呢？
3: 其实依托小米啊，作为这个汽车产业链这个链主的带动啊，马驹桥新能源汽车产业呢快速聚集成型，在产业链基建、人口民生、城市业态，最后包括经济产值这个五大方面吧，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区域发展能级呢也实现了一个跨越的升级。一呢是这个产业链补链强链跨区域的融合发展，当地呢以小米为核心组建了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引入了像星光凯乐、天纳克等这种专精特新的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完善了这个整车配套的一个体系，同时呢也推动了多产业的这么一个联动升级。依托于这个中芯京城，可以提供车机包括现在智驾这芯片的研发和制造水平，同时呢也带动车身合金啊、复合、声学等新材料产业的落地。同步布局呢还有我们的整车检测、测试跑道等这些配套服务。持续延展啊这个京津冀的供应链，将马驹桥镇呢打造成为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枢纽。二呢是说关于土电和基建吧，这个全面的一个提档升级，围绕着智能制造

0: 生产的这个需求，马驹桥镇呢，通过了对低端这种低效土地的一个腾退，然后工业用地呢，这个大面积扩容，释放了这个产业发展的空间，可以全面去适配啊这种数字化、智能化工厂的生产经营需求，夯实这个产业发展的硬件基础。
1: 嗯。而且我相信咱们这个企业的落地也撬动了周边或者是上下游配套就业的需求，是不是？现在有多少倍呢？
0: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从这个就业和扩容人口结构这一块呢，都有着明显的这个改善和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呢，实际带动了海量的这个就业岗位。从目前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吧，整车企业单一的一个岗位，实际是可以撬动4到6倍的这个上下游产业的就业需求，是这么一个情况，可以充分的释放我们这种民生的就业红利了。
2: 嗯，
0: 区域人口这。

0: 改变了以往这种低端务工人员的这种人员结构，聚集现在都是高端研发人才，高级的这种专业技师以及高水平的企业管理者人才，形成目前也就是所谓的这种优质三高人才的结构吧。
1: 嗯，
0: 为产业创新呢发展这个筑牢这个人才知识。
2: 嗯，天纳克华克啊，北京工厂其实我们了解也是很早就入驻了马驹桥镇了。
0: 对的。
2: 哪一年来的？为什么选咱这儿？
0: 我们是2014年11月成立的这个公司和工厂。
2: 嗯，
0: 当时呢也是考虑，首先是从临近各个车企主机厂，因为当时只有北京奔驰。
2: 嗯，
0: 后续呢是有北京小米。
2: 嗯，
0: 也谈到，刚才 B 站也谈到，当时考虑这个地理位置呢，一是临近我们的汽车客户主机厂，
2: 嗯，
0: 从我们的生产、交付、物流都会提高这个效率。
2: 嗯，
0: 同时呢，也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单木不成林啊，因为我们在做工业生产的时候，同时会需要很多的原材料，下级的原材料。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些原材料的供应商呢，也会主要集中在我们京津冀，比如像河北做这些冲压，其他的一些下级原材料。
2: 嗯，
0: 但是马驹桥的这个位置就体现出来得天独厚的优点，就是它的这个物流交通运输的这个枢纽的作用是比较这个彰显的，所以当时选址呢也是选在了这个位置。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小米也在入驻马驹桥，
2: 嗯，
0: 那作为我们现在相当于邻居了，也就是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客户资源。
2: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2: 那您咱们企业是不是相当于在汽车产业链中属于一个中枢，上下游的一个都有这种打通和连接？
0: 对的，因为做上游的时候，我们的上游客户呢就是像小米汽车、北京奔驰、北汽这些主流的车企，然后我们下游呢也会带动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包括金属件、复合材料，
2: 嗯，
0: 一些相关的这个下游的供应商吧。
2: 嗯，
1: 所以说咱们现在厂内一共有多少员工呢？
0: 我们现在厂内呢是有65人。
1: 嗯，
0: 这么一个规模。因为我正好现在我们在做这种5年的预算业务规划和战略这个分析。
1: 嗯，
0: 到2029年的时候呢，我们厂的整个生产规模，结合现在我们所已拿到的和未来期望拿到的一些潜在的客户，我们厂可能生产规模全厂人员要达到将近在160人左右的水平，是这么一个规模。
1: 嗯，所以说我们每年的这个产值，包括我们了解到咱们天纳克华克主要是深耕汽车排气系统的领域啊，所以我们这65个人每年能产出多少万套排气的系统呢？
0: 以目前的设备产能和客户的情况，我们现在策划的产能每年在冷端排气系统总成是50万台，热端的排气总成呢是41万台，这个年产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那所以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核心的技术和产品，尤其是面对咱们新能源车的时代，排气系统的技术和市场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天纳克作为这个全球的汽车零部件集团公司，我们深耕于这个乘用车和商用车关于这个排气尾气的净化处理和声学消音的这个领域。亚太地区呢有3个研发中心，24个制造基地，可快速适配我们现在国内车企的这种研发、生产以及配套需求。
1: 嗯，
0: 同时具备呢这个本土化生产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能力，服务于40多个车企吧。现在，凭借着我们这个长期的技术积淀，像燃油颗粒捕捉器、电子控制阀门、排气废热回收系统，都是我们现在的核心产品。随着新能源高端汽车产品升级，其实针对现在混动型车型啊，这个排气系统这个产品，我们企业呢也做了一个相应的技术研发升级。例如从物理结构还有高新复合材料的应用啊，可以提高隔热性的防护，规避排气系统高温啊和现在目前这种新能源电池在底盘并存的这么一个安全隐患。混动车型呢是催化器电加热技术，避免纯电模式行驶之后

0: 发动机介入这个冷启动造成我们的一个尾气超标的这么一个情况。零部件轻量化设计也是一个现在比较重要的设计点位，主要是辅助降低我们车辆这个能源的损耗。专利的消音和降噪技术，使我们的现在这种新能源车辆啊，在这个行驶当中呢，提高车内的一个静谧性，使驾乘者呢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和感受。
1: 嗯，简单来说，就是随着咱们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咱们企业的发展前景可是非常的广阔啊。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回到我们马驹桥镇的老产业，我们的物流产业。想请王总跟我们说说，首发智慧物流公司啊建设的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这个项目是什么规模和定位？
2: 好的，这个我们首发智慧物流公司建设的这个北京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呢，它是在位于这个京沪高速和南六环那个东北侧，正好位于刚才毕震介绍的北京东南物流基地的范围以内。它紧邻着京沪高速进京的服务区后方，是首发集团依托高速公路加服务区加智慧物流的这样一个综合优势打造的物流加供应链加商业加能源的一个综合物流枢纽。项目总占地面积呢是20公顷，一期是占地8.7公顷，一期的总的建筑面积是17万平方米，总的库容量呢是10.5万吨。
1: 光这么听起来呢，我们是有一个大概的感觉，但是物流加供应链加商业加能源具体是怎么运作的，这么下半段呢，我们就请您详细跟我们来聊一聊。
3: 对，下半段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一聊，从千亿产值到制造高地马驹桥镇的产业逆袭与链式突围之路，一会儿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段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6: 了。
4: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9: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浩。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9: 今天我们的会客厅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感受马驹桥镇的产业逆袭与链式突围之路啊！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副镇长毕征，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毕征。还有来自我们天纳克华克北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谦，孙经理，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以及北京首发智慧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国祥，欢迎王总。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在王总给我们介绍咱们这个项目之前，还是想让您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咱名字也能体现出来嘛，智慧物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跟传统物流有什么不一样。
13: 好的，刚才呢是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首先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司。我们这个公司呢是首发集团的子公司，首发集团也是一个传统的保供交通保供企业，那么现在呢也是要从保障交通到保民生，从交通到物流的这样一个转型。那我们这个项目呢选择落在北京东南物流基地里面，也是要做这个智慧物流。这个智慧物流说到底就是现在要把这个物流的这个业务呢要做到智慧化啊，和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园区里面建设的这个仓库的温区，从零下60度到零上20度，它是一个全 温区的食材的保供
10: 啊，无人区。
13: 对，这个温区啊，
10: 哦、
13: 温度温区，
9: 就它这个温区是不是分不同的棚子，然后
13: 分不同的仓库，
9: 不同的仓库。
13: 对，零下60度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吃的金枪鱼，
10: 嗯，
13: 金枪鱼就需要在零下60度的仓库里面进行保存，
10: 嗯
13: 啊、所以从最高端的食材到我们通常吃的，比如说牛排呀、啊
10: 嗯，
13: 牡丹虾这些高端食材、
10: 嗯，
13: 还有一些像我们通常吃的这种海鲜海产品、
10: 嗯，
13: 包括我们吃的日常的果蔬、
10: 嗯，
13: 它都是需要在不同的温区里面进行储存的。
10: 嗯、
13: 那我们现在建的这个设施呢，它通过智慧化的温度的调节、
10: 嗯，
13: 智慧化的操作和搬运，来保障我们北京市民通常的这个食材的供应，这是我们做这个智慧物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10: 嗯，之前您还提到我们努力想打造物流加供应链加商业加能源这样一个综合物流枢纽，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13: 好的，这个物流呢，其实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功能，就是仓储加运输，这是我们通常通俗的这个物流的概念。
10: 嗯，
13: 那我们要保供北京呢，实际上只是物流肯定是不行，物流是为商业进行服务的、
10: 嗯、
13: 那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些食材呢，是需要在全国各地的这些优质食材要进京，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物流的基础上打造了一个链接各地优质农产品进京的毫无进京的平台、
9: 嗯、
13: 比如说各地的这种东北的大米啊，比如说这个南方的水产啊，比如说西北的现在的这些瓜果啊、
10: 嗯、
13: 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物流设施来保障这个各地的优质农产品能够进京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经常看到的这些连锁餐饮的分拨中心，它也在我们这里，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比如说全北京市的肯德基和必胜客，它的这个食材分拨中心就在我们那里。我们经常市面上见到的这个商场里面见到的这些，
10: 就给他们提供原材料物流的，给他们运输过去。
13: 对，原材料的供应加上物流，所以我们称之为供应链啊，食材的供应链的这个业务。
9: 这供应链应该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13: 对的，
9: 就是您像个这个必胜客啊、肯德基，它每天需求的食材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这个保供措施就得做得好，才能每天吃上现在说的那些薯条，
13: 对，
9: 不是四重奏八重奏之类的。
13: 是的，是的，
10: 嗯，
9: 包括您刚才说到的。

0: 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个园区是一个冷链园区嘛，冷链它这个制冷是需要消耗能源的。那我们在这个能源上也是采取了很多智慧化的方式啊。第一个从这个仓库的这个使用端，我们采用的是现在是无负梁的，整个园区都是没有一点负梁的。
1: 哦，非常绿色地毯。
0: 对，就是采用自然工制，主要是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呢，它还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二氧化碳的制冷的里面的温度的波动会很小。这个温度波动小呢，它对食材的这个损伤就会最小，让我们食材的保鲜度会更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园区里面这个制冷，就是通常我们物理学里面学的就是有制多少冷就会产生多少热。那我们把这个制冷的热呢又进行回收回来，来保障我们整个园区里面日常的其他的一些供应。然后从这个源头端呢，我们也是采用这个光伏这个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供应啊，这样达到一个整体上一个节能的效果，这是加能源啊。然后加商业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就是我们紧邻那个马驹桥的服务区啊，所以我们要和马驹桥服务区联动，打造一个前店后园的这样一个就是消费场景啊，这是也是打造北京市东南方向进京的服务区的一个新名片。这也是首发集团现在正在做的一件和我们物流园区联动的一件事儿。
2: 其实我们了解到咱们的首发物流集团也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冷链物流园啊，其实这是一大亮点。还有一大亮点是咱们的黑灯环境无人仓储，是东南港的一大亮点。这个技术是怎么实现的？是不是我们百姓所了解到的，通俗意义上是这个所不开灯，我们直接用这些无人的机器人设备就能够实现操作，来实现物流的运输呢？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要再具体介绍一下冷库的作业，因为刚才介绍冷库里面有-60度到-2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区间，这个人在里面工作的条件实际上是比较辛苦的，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致力于打造无人的这样一个模式，这个黑灯环境呢是我们东南港园区打造的一个全自动的立体仓库，这个仓库呢也是我们打造的一个这个无人仓的模式，它核心是实际上是使用了一个全自动的搬运设施，加上一个数字化，主要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系统共同来支撑的。它主要是三个方面的这个技术的应用，一个就是智能这个仓储的设备，然后再加上这个 AGV 的机器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用了一个 3D 的视觉识别的技术啊，这个通过红外它在黑灯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个从而实现对这个仓储服务全流程的一个自动化，它不需要人在里面进行作业。同时呢，就是我们整个里面在体现智慧化上是一个它通过这种物联网的感知和 AI 的算法，这个自动化立体仓库呢，它能够对货位、对设备、对温湿度进行一个优化，特别是它能感知到我们整个供应链里面的这个需要，从而对这个库存的货物的这个容量进行调整，从而达到稳定供应链的作用。相当于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稳定的水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它对于我们这个供应链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很智慧化的作用啊。这个项目呢，它实际上对传统的物流模式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升的。首先呢，它在这个土地利用空间上是有一个大幅提升的，相当于我们这个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对于土地利用呢是这个普通仓库的3-4倍，所以它首先节约了空间，第二个呢单位能耗也是大幅的降低，同时呢由于是自动化作业，这个准确率啊还有这个安全性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对食品安全上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它的温度是严格控制在0.5度范围之内的温度的波动，第二个由于人是不用接触的，所以它对这个食品的安全也有一个更高的保障。
1: 我想象的您形容的这个咱无人的仓储模式，是不是比如说在这个仓储里是没有任何人呢，只有一些机器人呐、
0: 对，
1: 然后在外面有一个中央操作的那种智慧的那种平台，
0: 是
1: 人去操作这个系统，
0: 是的，
1: 来控制咱这个仓库，
0: 是这样的。
1: 哦，那刚刚呢，这是我明白了，大家基本就都明白了。刚刚呢，您还给我们解释了咱在绿色低碳方面，咱用了这个二氧化碳制冷。那我们想知道，园区在首都民生保供中，咱们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0: 在首都民生保供当中呢，我们承担的这个就是 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化的稳定的保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有首先刚才那个毕正也介绍了，就是北京有将近60%

0: 食的啊、这个关于食材这个方面的保供，60%到70%甚至更多都是从京沪这个进京通道进京的。
1: 哦、
0: 那在它在马驹桥这个地方呢，是形成了一个就是中转站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建设这样一个高标准的物流设施呢，实际上我们为在社会化的服务上，就是为整个进京的食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1: 啊。
0: 这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就是叫高速，就是高速公路直接进到园区里面，这样一个高效的物流运转的体系，打造一个高速公路园区，高速公路加上园区加上这个前置仓的这样一个保供网络，从而打通刚才介绍的这个产地直供加智慧仓储加一个城市配送加直播一件代发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通路。我们面向的这个终端就是北京的各种的大大小小的商超、食堂甚至餐饮店的这样一个新鲜食材的供应啊，就大幅提高了这种食材供应链的这个效率，降低食物成本。
2: 这个保供真的很重要。我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咱们蔬菜的价格波动就很大，其实如果有咱们足够大的冷链仓储能力，就能够平稳这个蔬菜的价格，所以这点就很重要。其次我们说完了企业的技术和布局啊，再来回到政府的层面，你看这么多优质的企业落户到了马驹桥镇，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联盟啊，还是我们首发物流这样优质的物流企业，其实都选择扎堆入驻到了马驹桥，所以马驹桥镇肯定有它得天独厚的核心竞争力。毕震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究竟有哪些。嗯，
3: 好的，主任，那个除了刚开始说的，就是我们区委区政府提前谋划啊，做好土地储备啊，有这么一个关键因素以外，其实从我们马桥来讲呢，我们总结来说有三个精准。第一个精准呢就是方向精准啊，这个我们引进企业啊，帮助企业落地，我们不搞这个来者不拒啊，我们
1: 是不是谁来都行，
3: 对，
1: 我们
3: 是有选择的
1: 啊，
3: 我们是聚焦我们五大产业啊，我们叫这个强链补链啊，精准招商啊，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要在我们这五大产业，它是这个链条上的某一环节。这个不光是他来，我们也是主动发掘。像刚才说的，我们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联盟。同时呢，像物流啊、医药啊、这个智能制造啊，我们都有相关的这个产业联盟。定期呢，我们会组织企业开展一些对接的活动。并且我们有相关的这种走访机制。收集到的一些企业情况、企业信息，我们会及时跟这种大的企业进行沟通。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我们是找到这种龙头企业，去摸它的需求，摸它的供应商这样呢帮助其他的这个链条上的其他企业能够更好的贴近这些龙头企业的这个服务把我们这个产业链呢进一步的完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叫方式精准方式精准，那么就是围绕这个龙头企业那我们开展这种相关的这种推动的工作举个例子吧，您像我们物流是很强的，同时呢刚才可能没有介绍，实际上京东在我们这个马桥同样也有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园，而且也是刚刚建成没多久可能大家在收京东快递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它那个线路，其实60%
1: 对，从马桥那个
3: 都是从马桥我们的这个大仓去发的货
1: 是新的是吗？
3: 对，
2: 就是直接从我们的马驹桥发，
3: 去年落成的。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做了两个吧，就是围绕京东，第一呢是我们同时围绕京东目前它的产业，然后我们供了一块地给它一个专门为京东服务的一个仓储的一个企业供了一块地，那么保证这块地呢这个按时的开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围绕现在像京东这些物流企业，同时呢也包括我们这个工业企业聚集的这种优势，我们引进了一个叫华新能源的这么一个公司，这是一个创业公司它实际上是要在物流和工业企业之间找到自己的一个创新的模式这个听起来是很吸引人，因为这个我就不具体说了听是非常

0: 产业链啊，目前是在起步当中啊，但是这个企业的发展势头是非常好，它是一个创业公司啊，这个
1: 这个模式要是成熟的话，可以到咱们节目来好好说一说，
0: 对对对，
1: 把咱们推广一下啊。我以为您这个是做足了神秘，我感觉是很有意思，但是又不好透露，可能要保密一下。
0: 是，是
1: 很期待。嗯，那您可以接着说。
0: 第三个呢，就是服务精准啊。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也专门为企业服务，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专班啊。那么这是我们书记镇长亲自挂帅的啊。我们有十几个人啊，专门是做这个企业服务工作啊。同时呢，这个定期我们会跟企业做这种互动的走访啊，收集企业诉求啊。一般情况下，小问题我们要求三个工作日之内啊，一定要去给企业解决答复啊。这里边呢，包括一些企业平常在日常生产啊，包括它在这个可能这个路平啊，或者说有什么井盖的问题啊，这种问题，还有一些产业政策问题啊，我们是专人去对接，专门去服务啊。这个我们叫什么，把企业的事儿当成自家事儿来办，让企业呢能够引得来，留得住，发展的好。
1: 其实政府服务好不好，企业是有最大的话语权和感受的。那么接下来就想问问孙总了，因为天纳克华克咱们在马驹桥发展这么多年呢，也是发展势头很好，获得了不少荣誉，比如说咱们有北京奔驰优秀供应商，还获得了全球小规模工厂至高白金奖等等等等。那发展那么好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政府应该也是提供了一些不少的帮助哈。
2: 是的，天纳克工厂这么多年啊，我们确实荣得了这个北京奔驰保供的嘉奖，然后同时优秀供应商嘉奖。同时集团内呢，我们还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获得过我们集团

0: 工厂或者分公司。
1: 嗯，
0: 所以说这对我们来讲呢，首先作为企业来讲，这是我们全体的荣誉。
1: 嗯，
0: 但是我们在真正获得这个荣誉，在考量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安全生产、我们的经济效益等等等等，包括一些企业的合规性。所以说这些呢，其实还是离不开我们当地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因为刚才毕震也提到关于这个专门协调啊和全程跟进的这么一个贴心服务，
2: 嗯，
0: 我们在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困难或者诉求，
1: 比如呢，举
0: 比如像我们厂房随着业务的发展和我们企业这个规划，可能会涉及到厂房的一些技术改进，
1: 嗯，
0: 同时也会涉及到呢这些环评的审批，像这种流程和业务上的事儿呢，其实我们企业在申报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很多一些不明确呀，或者说是没有方向感的这种问题。但是对于咱们政府给予我们的这个专门协调啊和这个专人跟进这么一个服务呢，我们有任何的困难或者疑问或者诉求，都可以达到这个三日响应，然后基本上都是限时办结，来辅助我们企业这个精准快速来去把我们的问题

0: 下的一个硬骨头啊，是拔钉攻坚，也是我们全面开展的一项行动，100天就释放了土地万余亩。这段经历对于马驹桥镇的产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毕震，
1: 这个刚才也说了，土地储备是一个非常关键，尤其是对工业企业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由于种种原因呢，在土地上啊，历史形成了一些比如我们叫钉子户，其实就是一些滞留的，那么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留下的，那么这里边呢错综复杂。所以去年呢，在区委区政府的这个指导下啊，我们开展了拔钉攻坚的这个工作，100天我们解决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啊，同时呢做了大量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整体啊顺利的在去年的11月底完成了这个土地的这个供地的工作啊，那么整体的是大概10000亩吧啊，直接因为我们的土地呢实际上还是非常的紧俏的啊，实际上这个工作开展完了以后，我们直接就带动了大概200亿的投资
2: 啊，
1: 同时呢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如果不把这个地赶紧供应出来，其实它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当地老百姓的这个安置房建设问题。这个工作做完以后，保障了我们安置房的顺利开工啊。目前整体的我们安置房这个主体的楼都已经形成了啊。
2: 所以说呢，现在百姓能更早的搬新家换新房，然后很多的项目也可以落地啊，
1: 对
2: 大家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节目快结束之前，还是想问问王总，咱们企业在马桥的长期布局是怎样的，可以简单跟我们说说。
3: 好的，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马驹桥的一方沃土啊，还有以及马驹桥镇这个特别好的营商环境，就想未来打造一个物流基地里面打造一个物流的标杆项目啊，以这个绿色、低碳和智慧化为样板啊，打造一个就是能够保供北京、辐射京津冀的一个冷链行业的标杆，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对未来自己发展的一个定位，也是我们上级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吧啊。然后主要是要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就要结合我们自己首发集团这个高速公路的资源禀赋的优势，就是打造高进高出，提升物流效率啊，从而降低社会物流全社会的物流成本，然后达到这样一个保供民生的这样一个稳定器的作用啊。
2: 好。
0: 对，你看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啊，我们马驹桥镇站在这个千亿的新起点上了。那下一步马驹桥镇该怎么走呢？通义协同是马驹桥的重要战略机遇，在对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毕震。
1: 我们去年实现了千亿产值，那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千亿产值呢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那么作为今年呢是15五的一个开局之年啊，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新的产业布局的一个谋划啊。从马驹桥，可能了解马驹桥的人也知道，其实马驹桥分为两个部分啊，我们的主要产业是聚集在西部地区啊，那么同时呢在我们东部地区其实还是有大量的发展空间的啊，我们目前呢也是在谋划西产东援这么一个战略布局啊，力争呢在东部地区进一步的啊实现这个土地工，特别是工业用地的一个上市工作啊，这个工作呢目前我们在持续推动中啊，相信可能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会听到一些好的消息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围绕这个主导产业，那么一是做好主导产业强链补链，二呢还是持续做好我们的这个服务工作啊。
0: 确实啊，这个千亿产值背后是我们马驹桥镇用5年时间完成的产业跃迁。我相信这背后肯定是龙头项目的持续落地和产业链的不断壮大，包括我们优化营商环境形成的一个正向循环。我也相信这个千亿产值它不是终点，是一个新的起点。
2: 也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做客节目，而且马桥的地呢是非常紧俏的，也欢迎我们5大项目的我们的企业来扎根马驹桥，来到我们副中心。谢谢。
0: 对，愿您感受马驹桥产业跃升的新脉动，感谢您收听收看，
2: 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期再见。

呢有想逃离的想法。说这句话的人呢，往往觉得自己付出的是全部的真心，但听的人呀，觉得自己是被否定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说一说，为你好这句话为什么会变成了情感负担。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的是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心理学教师，也是国家二级的心理咨询师陈慧老师。陈老师您好。

0: 控制的含义，甚至有否定的含义，那他就让听的人会感觉不舒服。
1: 嗯，确实是，有的时候你看家长数了孩子的时候，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我都是为了你好，哎呀，这个孩子太反感了，简直是哈！一听可能觉得我不用你为我好哈，嗯。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看领导啊，或者找下属谈话的时候，或者是朋友之间自己谈话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为你好啊，我想谈谈我的建议。”哎，有的时候你就会听着很舒服哈。您看，这是两种感觉。有的时候呢，就让人觉得很温暖；有的时候呢，就会让人觉得很窒息哈。所以你看，发自内心的一些情感的沟通和方式其实是很重要的，陈老师，是这样吗？
0: 对，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哈，确实就是我们本意可能确实是为对方好，但是你怎么去表达，或者在什么样的场景跟对方说，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那么有的时候啊，您看，我都是为你好，其实

之后你不会有一个好工作的，你对社会没有一个好的认识的，孩子是不是就会觉得有负担了，有压力的，他就会觉得，哎呀，我现在刚刚写完了功课，我稍微想喘一口气儿的时候，父母一下子来了，就给我压力了，这个时候他。

0: 很重要的其实孩子本身他是很想要跟家长有好的关系或者很亲密的关系的啊，所以他是有一方面啊，他的初心里是愿意去顺从家长或者说就是配合家长的，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孝顺的这个孝顺的部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他发自内心对家长的爱。但是如果家长的这个建议就像前面讲的哈，可能只是很粗暴的告诉他是为他好，他并不能理解，或者说他即使理解他也没有那么认同，跟他自己的感受不一样。

0: 或者说这个回应不够及时不够多，那他们之间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感上的这种压力，给另一方带来了一些心理上的不舒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着急，想要去同样的去反馈，就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关系。但如果说他已经到了一种哎呀我求你别做了

的事情。比如说我说话这个人哈，就我发自初心的为你好，但是当我能够做到课题分离的时候，我会知道这个是我的初心，然后呢对方听不听其实是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很想表达为你好，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建议特别重要，或者我也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所以我推荐给你或者建议给你但是也只到这里就可以停下了，而不是说强迫对方一定要去这么做，因为这个时候就其实你就跨越了这个边界，就是导致这个边界不清晰，那对方可能就会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说的这个人可能要知道哈，就对你来讲，你的这个为你好表达给对方就可以了，对方。

0: 然后家长就很容易焦虑，然后也很容易着急，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俩其实要做的就是一种沟通了，就是家长可以把他知道的信息非常全面或者很认真的去告诉到孩子，但是就是其实家长是要聊清楚有一点啊，就是你是不能代替孩子去上这个学的，你也不能就是说未来就代替孩子去工作，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他未来的人生是他需要去面临的课题，我们把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到，或者说我们想做的尽量去表达到，但是孩子具体他会怎么选，他会怎么去填，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尝试去尊重他的选择。因为我确实在高校工作嘛，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一些孩子，他就是因为听从父母的建议去选了一个专业，

0: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 有一群年轻人，把名字留在了远方。

0: 含量啊，还是这个专业和他的适应程度都不是很高的时候，父母一定会说，
1: 我
0: 劝你不要选那个专业，我是为你好，你应该去选那个专业哈。那么孩子说，不，我就要选这个专业。所以这个时候这为你好绝对是一个逆反的这样的事情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陈老师，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和家长碰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假如说您的孩子要去这个高考了哈，您觉得他自己选的那个专业确实是在您的人生历练和这高度当中真的是不行，那么您会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先像刚刚说的哈，先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像我在咨询中也有遇
0: 你看。

0: 他说那我可能回家的几率就会很小了，他说我可能就没有时间陪我的爸妈了。你看他有情感负担。
1: 对，这是说明这孩子其实他很爱父母亲。
0: 对，他很爱他的父母，但是他的父母给他规定的这条路，为他好的这条路，为他铺平的这条路，也会让他有情感负担。
1: 对，这里面其实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他想要的跟父母认为他需要走的这个之间是有差异的。
0: 对，
1: 他们俩之间其实并不是同一条路，所以他才有这种压力，因为他要反抗，或者说他要去告诉他的父母他不想走这个部分。
0: 嗯，
1: 那

0: 确实很重要哈，因为你刚刚讲了无条件三个字，我就瞬间觉得这个听的人对很有压力。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会觉得好像父母亲的很多部分，那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责任似乎都压在了我的身上。如果我的父母亲他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不接受或者是我反抗，那好像我是太不孝顺了。
1: 对，
0: 我连他们做的这么多都没有看到，就不识好歹啊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嗯，
0: 但是我其实觉得，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还是要有自己的这种人生。跟生活，对，就是哪怕像很多家长可能退休了，我觉得我有一个同事的父母就做得特别好啊，他最近就跟他的这个家里的其他的就已经退休的亲戚啊，他们去旅游了，然后到北京来这边呢，也是就让同事来接一下，然后陪他们玩了两天以后啊，然后看他特别忙啊，因为我同事确实是那种就是工作非常努力的人，然后他的妈妈跟他的这个亲戚他们就直接自己打包去天津玩了。
1: 啊，
0: 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很丰富，就是这个时候。

0: 能看到啊，原来她的丈夫心里面是觉得亏欠她，是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心情的，其实是说明她已经看到了你的付出。我觉得对很多妻子来讲，这种被看见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所以她也是一个会是给对方带来一个很好感受的部分。
1: 嗯。

0: 我曾经帮过这个人，然后这个人现在他也是跟我关系很挺好的哈、嗯。我觉得可能这种相互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1: 嗯、
0: 对对方来讲，他也会有一种，这个付出啊、也会得到了一些收获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像您说的这种领导，他可能都不在乎，因为我也遇到过一些那种非常无私的这个领导啊、嗯。就是像我记得，我有个导师，他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他的期待是希望他的学生比他更好。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像你感受到那种情感压力，但是又会觉得天哪，他也太好了吧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他本身帮助别人也会让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萎缩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昌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生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

0: 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它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

0: 那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0: 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

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的一个饭店，你说老板

0: 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石头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
0: 哎，
1: 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是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

0: 新书，这里全都有。
1: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

0: 讲一讲，说一说我们河间为什么叫河间？哎，这个名字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我们一看河间，肯定会想到这个河水之间的意思，这个直觉是对的。《尚书·禹贡》里有记载，这里原来是黄河故道九条河流之间的一片区域，所以叫河间。河间古称瀛州，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

0: 你看，孙局，听您这一说哈，让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2000多年前的金戈铁马、舟车往来，好像就立马浮现在眼前了。那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哈，脑子里面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古代的九河之间是兵家要道。那现在我们的河间，比如说我们外地游客要去一趟，方便吗？自驾顺不顺？高铁通不通？孙局给大家介绍一下，说一说好不好？我们今天的河间，哎，到底有多近？出行到底有多方便？
1: 好，出行特别方便。河间是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这三个城市的大三角中心地带，距离这三个城市都在200公里以内，距离雄安新区的核心区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是。

0: 哦，诗经村，那这个村，就是这个名字一叫就是2000多年吗？现在还有吗？
1: 对，还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毛长讲师的事迹越传越广，当时的河间王刘德听到之后，就把毛长请了去，封为河间国伯。

镜头里面的新风景。那么我们河间呢，我们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还有众多的有识之士，比如说李四、裘文博等，一面潜心研究，一面传授传播。

0: 两德，是不是孙菊？
1: 是，如画除了诗经，河间还有另外一张有分量的名片，河间府署。
0: 哎，孙局长，那您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座府署吧。哎，到底藏着哪些惊喜呢？
1: 好，河间府署建于北宋大观二年，2013年修复开放，现在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河间府署一共占地有80多亩。
0: 80多亩，天哪，那规模很大了，相当大哈。那这座府署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最特别的是穿堂，咱们都知道故宫有穿堂，但是在地方的衙署里，河间府署是唯一设有穿堂的。因为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第一站就经过河间府，为了显示对河间府的重视，特许增设穿堂，这也是京南第一府这个称号的由来之一。
0: 哦，穿堂是京南第一府的体面，那大堂里边有哪些讲究呢？
1: 大堂正中是山水朝日图屏风，山正水清日明，和明镜高悬意思一样，象征清正廉明。屏风上方还有一只云雁，那是四品文官的标志，两侧还有一副旧联写得特别好，说此地是七省通衢，官盖往来，工艺纷繁，慢说一官能尽职。自古称九河故道，田多赤鲁，岁苦灾欠，停江河属为斯民。

0: 戏院，嗯，不光是建筑漂亮，梅兰芳、新凤霞都在那儿登台演出过，是这样吗，孙姐？
1: 没错，在府署东侧有一座光明戏院，它建于1934年，它的建筑风格是仿照天津大舞台的形制，中西合璧，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民国时期的戏院遗存。这里不仅仅是戏曲艺术的殿堂，评剧大师新凤霞曾经在此登台献唱，更是一处承载着

0: 可以去奥林托斯卡纳小镇，音乐喷泉、网红地板钢琴、全息投影街区、天幕灯光秀，能够感受到烟火河间的温暖与活力。
1: 嗯，白天逛府署游公园，晚上去小镇吃火烧看夜景，哎，反正这条线路我是记住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记住，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记住呢？哎，不过话说回来哈，河间好，哎，可不光是看得见吃得着的，还有一种听得见的韵味儿。我听说啊，河间有三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和诗经有关的。
0: 没错，第一项是河间歌诗，因为诗经本来就是唱的，你像风这一部分是民歌，就是当地的百姓用方言和本地的曲调传唱诗经，代代相传，就形成了河间诗歌。
1: 嗯，所以诗歌这个词儿在河间是真正的诗就是歌哈。
0: 没错，在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中，河间歌诗差点失传，好在及时抢救。现在传承人裘孝信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教授歌诗，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王寿增先生和他的女儿还在坚持传承，继续走进校园，走进社区，把河间歌诗的种子散播下去。目前河间歌诗暑期培训班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多年，累计培训学员近500多人，歌诗表演也曾经三次登上河间春晚，三次在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片。
1: 嗯，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坚守的传承人点赞哈。这说到的是我们的第一项，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西河大鼓。在清代乾隆时期，河间一带就流传木板大鼓、弦子书等等这种说唱艺术，西河大鼓就在这里诞生。清代同治年间，艺人马三丰改

0: 手工艺术，它集绘画、书法、刻镂，用刻刀在瓷面上进行书画雕刻。像剪纸传承人宋宝树先生，他的百米长卷就被军博收藏了。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姚福绥老师就一直致力于做传统旗袍，一针一线守了30多年。合金大鼓、八仙拳、左把大旗枪、烙画、合金微雕，每一项非遗都承载着代代相传的老手艺。
1: 嗯，从刻瓷到剪纸，从旗袍到烙画，哈，近百项的非遗，哎，我觉得就像一颗颗散落在民间的珠子，串起了河间人代代相传的这种生活记忆。这么多好东西，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它们集中展示出来，让我们想去的朋友一次看个够？
0: 有。河间市非遗传奇所，它是在原来文化局旧有的仿古建筑基础上改造而成的，2022年建成，正式对外开放。院子正门处保留着一块乾隆御碑，据说是乾隆南巡的时候途经河间，当时正逢大旱，他亲自撰文起语表达愧疚之情，这块碑现在也成了院中一景。非遗传奇所一共有6个展厅，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先生的专题展厅、西河大鼓展厅、市县级非遗项目展厅，还设有戏剧沙龙和小舞台。
1: 这个戏曲沙龙、小舞台，我们还可以举行一些小型的文化活动都可以哈。
0: 是是。
1: 嗯，也听上去展品很丰富。哎，但是孙局，它跟普通的博物馆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最大的不同就是非遗传奇所，它不仅仅是静态的陈列，它更像是一个活的展示空间。比如说在李多奎展厅里边，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创作的一些雕塑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戏曲沙龙展厅还可以随时举行文化活动，观众不仅是看，还能参与其中。
1: 啊，除了参观啊，我们去到那儿，我们还能，是不是还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呢？
0: 这是非遗传奇所最重要的功能，它的定位就是非遗之家和传承学校，就是想让我们能学到一些东西。通过聘请非遗传承人，我们进校园、进社区免费授课。目前河间已经建立了40多处传承基地和传习点，受训学员已经达到了上万人，仅非遗进校园就开展了200多场教学活动，接待中小学生研学体验1000多人次。非遗传习所就是把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火种聚拢起来，展示出来，传下去，老百姓可以来看，可以来学，可以来体验。非遗不仅仅是

大厅，还有一些茶室啊、瑜伽室啊，旁边的是国新水乐园，有国家级的竞赛游泳池、造浪池、漂流河，还有20米高的极速滑道，大人小孩都能玩个尽兴。还有醉花棉文博馆，以《诗经》为灵感，设计了12个主题馆，用场景还原 VR 技术，把棉花的种植、纺织、文化故事

0: 700多年的风声，有这种代代相传的匠心，赤精村的流传是实在的，驴肉锅里咕嘟的老汤是实在的，更实在的是河间人骨子里的那份不浮不躁、待人以诚的性情。这份实在，它不是挂在嘴边上的，是走进巷子里就能闻到的，摸到器物就能感受到的，是和河间人聊上几句就能体会到的。它不张扬，但是却经得起细细的打量；它不喧哗，却让人走了还想着再来。
1: 嗯，说得太好了，孙局长。最后，我想请您来向我们静静。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